无期，在当地很有声望。不过比他家声望更出名的还要数他们家的传家之宝。那么他们家到底有什么样的传家之宝呢？这个传家之宝是南宋山水大师夏圭的名作绢本《西湖烟雨图》。那时候正处于乱世，据说呀，王启顺更是谨小慎微，生怕因为这传家之宝啊惹祸上身。可谁知呢，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王启顺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这要从张德知府上门那天说起。这知府姓罗，是一个媚上欺下的主。这天他亲自上门宣令，说是袁世凯老爷子已经辞官回乡，过些天袁家夫人生辰，点名想要看看王家这幅绢本《西湖烟雨图》。王启顺接到消息之后，那是愁眉紧锁，连连的哀叹呐、啊！哎呀，这话要是送去袁府，那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呀、啊。可要是不送，张德府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罗知府发起横来，那是不择手段啊，杀人连眼都不眨一下。百般无奈，王启顺只得向父亲说明缘由，表明厉害。到最后他跪倒在地，哭着说，父亲大人，这东西再是宝贝，那也是身外之物啊，可是王家上上下下几十口，那都是人命啊。王老爷子面色凝重，他用干枯的手指捻了捻胡须，说道，罗知府的狠毒手段我素有耳闻，可是这幅画是王家的传家之宝啊，若在你我手上失了，那我们爷俩哪儿还有脸面见祖宗啊。王启顺见父亲这么说，心里已经冷了一大半截，刚想要再劝，忽然听老爷子话锋一转，哎，但是既然这姓罗的看上了西湖烟雨图，那我们就给他一幅西湖烟雨图吧。说完，王老爷子一个人悠悠地回到了书房，发话说不让任何人打扰，直到第三天掌灯的时候，老爷子才打开门，把儿子叫了过来。王启顺进屋一看，只见老父亲面色憔悴，神色困顿，再看书桌上摆着一幅山水图，这正是夏圭的西湖烟雨图。老爷子又指了指画说道，你仔细瞧瞧。王启顺呢、啊、是微微一愣，走近了，拿着灯凑在画前细细地瞧了起来。看完之后啊，他的心头越来越不解，哎，此画用墨灵动，又喜用秃笔，下笔较重，画风老苍雄放，却似夏圭的真迹，可是这墨色似乎过于新鲜，又绝不是南宋之物，难道王启顺说到这里啊停住了，抬头看向父亲，目光十分的复杂。王老爷子这才满意的点点头说，这些年你的眼力也算大有长进，没错，这幅画是我照着原画用了一天一夜临摹出来的，虽然难比夏宫的原作，但是糊弄罗知府这类蝇营

之辈，左矣。王老爷子说完垂眉不语，神色凄凄。王启顺明白，做古玩这一行讲的是良心和信誉，只要有那么一次把事情办糟了，就有可能砸了自己苦心经营数十年的招牌。王老爷子一辈子都是在和假做斗争，这次为了保全古画以及王家人的性命，他才不得不出此造假的下策。王老爷子山水画的造诣本就颇深，再加上对真本熟悉无比，因此这描摹出来的这幅画几乎可以乱真。但是想让罗知府等人中计，这还需要一个重要的环节，做旧。就是把这幅画啊弄旧的点儿。这时候王老爷子拿起纸笔开了一个清单，说道：你去帮我买这些东西。王启顺一看字条，上面写道：一两枝子，三钱红茶，十个巷子。看完之后啊，自己很不理解，但还是赶紧去集市上买回这三件东西。随后呢，他又按照王老爷子的指点，把三样东西分别放入三个碗中煮好，端到了王老爷子的跟前儿。王老爷子这才慢腾腾地解释起来：这古画造假，绢黄的上色至关重要，如果用烟熏或者茶垢咬出来的，不仅颜色深浅不一，而且这种黄浮于表面，一蹭就掉了。老爷子说着指了指那三个碗，又说：栀子水焦黄，茶水深红，那巷子壳煮出来的水是赭黄，把这三种颜色配对，那就能调出理想的旧色了。画染色之后，那还需放到日头下晒上三日，使绢布催化。王启顺听得不住的点头，接着呢又不解地问道：父亲，这些做旧的手法您这是从哪儿学的呀？只听王老爷子微微一笑：识得赝品假之所在，那才能辨明真品在何处啊。这识得赝品假之所在，才能明辨真品真在何处啊。数天以后，王启顺取出那画再看的时候，只见绢黄分布均匀，枯透纹理，一幅可以乱真的西湖烟雨图，大功告成了。话说到了袁夫人生日这天呢，急于讨好的罗知府领着王启顺早早地来到了袁府。袁世凯对夏圭的西湖烟雨图也是早有耳闻，一见到他们就说：哎，先别忙着开席，不如先请王掌柜把画拿出来让大家瞧瞧，听说有南宋四大家的作品，我今天还特意请来了京城的丁老板帮忙长长眼。说着，一个戴着眼镜的瘦老头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拱手说：托袁大人的福，下归的真迹老夫迫不及待想要一饱眼福。王启顺原本以为啊，只需要糊弄过不学无术的罗知府和袁世凯，可谁知又来了一个行家丁老板，他的手心儿顿时冒起了冷汗。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呐，他只得硬着头皮将画小心地从匣子中取出，让罗知府拿着一边的画轴，而自己则把画卷慢慢地展开。这时候众人可都围拢过来，凑在画前仔细地端详。

一边看是一边点头的称赞，哎呦，这不愧是大师手笔，果然气度非凡呢、啊。只有那位丁老板眯着眼睛看了半晌，忽然伸出两个手指在画上轻轻地抹了一下，抹完之后他看看手指，确认绢黄没有掉色，于是便冲袁世凯微微地点了点头。王启顺见状，一颗心刚要放下，忽然听到丁老板又是冷冷地说，画风与君皇虽然似真迹，但是还有个大破绽。王启顺一惊，忙不动声色地问道，丁老板有何高见？其他几个人也一起朝着丁老板看去，这幅画也算是赝品中的上品了，可惜假的始终是真不了，这破绽就在这画绢上。丁老板端着双手向众人解释说，宋人作画用绢，质地分为两种，一种是单丝绢，一种是双丝绢。双丝绢更致密紧凑，能够历久不坏不散，但是在当时只用御笔画院才用得起，所以才叫院卷。夏圭在宋宁宗的时候任画院代诏，他作画所用的自然该是院卷。但是你们看这幅画，经纬各是一根，明显就是单丝绢呐。丁老板说完喝了一口茶，面上难掩得意之色。袁世凯一听立即紧皱着眉头，罗知府见了那脸都变了颜色，不停地看着王启顺。可谁知王启顺呢却毫不惊慌，微微一笑说，丁老板果然对古画深有了解，只可惜您还是漏了一点呢。哦，愿闻其详。夏圭虽属院派，但是他出入御画院的时候地位并不高，只能分得普通的笔墨纸砚。说着他指着画上的落款处庆元元年四个字说，宁宗继位之后第二年改年号庆元。其实夏圭刚入画院并没有被重用，各位，就连张择端这样的大家在画《清明上河图》的时候都不够格用院绢，所以这幅画用的是单丝绢也就不足为奇了。众人听后纷纷的认同。再看那袁世凯眯着眼睛考虑了片刻，也是微微一笑点了点头。就这样，老爷子的这招险棋终于帮着王家人度过了这一道难关。从袁府出来，凉风一吹，王启顺只觉得背后是一阵的阴冷啊，原来自己早已经是汗透衣衫。是啊，今天关于绢布的这一番应对，要不是王老爷子有备在先，那这场戏可就全砸了。回到家中，他把进化的经过跟父亲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王老爷子缓缓地捋了捋胡须说道，希望此事到此为止，王家才能平安度过此劫呀。然而话音未落，伙计来报说庄表将张光门外求见。这张光啊，是张德一代有名的庄表将，和王家在生意上也有一些交往。王喜顺忙让伙计把他请进来。很快张光走进了大厅。这个张光啊，40来岁，方脸浓眉，不苟言笑。寒暄过后，张光说明来意。原来呀，袁世凯得了西湖烟雨图之后非常的喜欢，特意让张光重新的装裱，说要日后啊要现

京城的庆亲王。说到这里呢，张光就停住了话。王老爷子意识到了什么，于是平腿左右说道：张先生，有话不妨直说。张光一拱手说道：在下是个直脾气啊，向来不会绕弯子，若有什么话说得不中听，还望老爷子您莫见怪。他停顿了一下，接着一语惊人：袁府的那幅西湖烟雨图八成是赝品呐、啊！一听这话，王启顺赶紧打断：崇光，自是体大，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张光镇定地说：王掌柜，古玩我虽然是门外汉，但是说到字画嘛，我还是略知一二的。方才袁大人派人把西湖烟雨图送到我店里，让我重新装裱，我用手一捏就已经知道不是宋朝的旧物了。他说着憨笑一声：这其实也算不得多大的本领，就像那个卖油翁说的，唯手熟耳。眼见事情要露了馅儿，王启顺铁青着脸问道：既然如此，你想怎样？可谁知啊，张光倒也爽快：我早就看不惯罗志府和袁世凯的所派，根本就无意告发。二位也不用担心，我不会搞那套敲诈的勾当，只是在下实在也是一个爱画之人，久闻王家收藏着夏宫的真迹，今天来只想一睹此画的真容。按常理说呀，这个节骨眼上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可是谁知王老爷子却叹了口气，摇头拒绝了。他解释说：哎，不是我不愿意将此画给张先生过目，只是这幅西湖烟雨图早已经不在我们王家了啊。此话一出，不仅是张光，连王启顺也是大吃一惊啊，连忙问：这画去了哪里呢？老爷子说：几年前由于机缘巧合，我认识了一个人，而且是一见如故，那人欲为大使，只是苦于颠沛流离，资金缺乏，我为了助其一臂之力，就将这画送给了他。王启顺急的是直拍大腿呀、啊！那人缺钱，你借他一些银两不就是了吗？这怎么能把这个祖传的画送人呢？老爷子是面色沉静，一言不发。张光见老爷子如此神态，缓缓的又说道：能让王老爷子让出祖传之物的人一定不简单呐、啊！可惜我没这眼福了。他正要告辞，又转头一想：哦，袁府的那幅西湖烟雨图虽然是赝品，但几乎可以乱真，万一日后被当成真迹流传出去，坑了人可如何是好啊？王老爷子又是微微一笑：那幅画上其实有一个细微的破绽，夏宫画的是西湖的雨景，画面中有几个人在西湖边的茶室里躲雨，茶桌上摆着一个茶壶，而真迹中的茶壶嘴儿那是朝南面的，而我画的那幅这茶壶嘴儿却是朝北。张光一听大笑不止，拱手而去。三年以后，满清垮台，在中华大地上统治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寿终正寝。这一天，看着大街上一番热热闹闹的新气象，王老爷子的嘴角浮起了一抹微笑，他又是捻着胡须说道：天地一心，百姓安乐，也不枉我当初所赠了。王启顺听此，揣摩再三，试探着问：父亲，那幅画您到底送给谁了呀？王老爷子又是微微一

0: 小，依旧是守口如瓶。后来实在被儿子追问不过了，才透露了他赠画的对象是一位姓孙的先生。接着他又教训说，你年纪轻轻还没看透，传家立本不能光靠一幅画呀，要是时局动荡，世道不公，就算有万贯家财千车宝物，又传得了几代呢？好的，听众朋友，这篇故事传家之宝咱们就全都分享完了。听完故事您呢有哪些感想呢？啊，这个乱世之中啊，这宝贝能传几代呢？这样的反问句可以说让我们每一个人陷入了深思。我们应该庆幸生活在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度里，您说是吗？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今天和我一起的呢是副研究员岳红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今天呢想和岳老师聊一个应该说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啊，就是补钙。那因为我也是刚刚经历过生产，那其实在无论是在孕期还是在生产之后，其实对于女性来说这个补钙都特别特别的重要哈。那在上上期节目中岳老师也说了，说这个对于哺乳期的妇女来说，可能这个补钙也是特别的关键。因为你的这个母乳里其实是需要有充足的钙量的，才能够达到它的一个营养的标准。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究竟怎么吃才能够补钙哈。补钙的方法也有千千万万，可能我用的就是最偷懒的一种方法了，就是吃钙片哈。那我就先来问问岳老师啊，那现在市面上的钙也有很多种，包括这个有这个含D3的钙，有这个液体的钙，有这个固体的片儿吧，也有冲剂，有各种各样的钙。那问问这个岳老师，你觉得这个我们叫补剂吧，

0: 哈，它的这个效率，补钙的效率怎么样？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推荐？比如说什么形态的钙或者更容易吸收？
1: 其实啊，说到这个补钙呢，就是也是我们做科普里边经常提到的一个话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去年的时候啊，就是有一篇文章，当时很多人看完之后很震惊，就是说认为单纯补钙和骨质疏松没有正相关。这个的话当时就觉得很，就觉得哎，那我们是不是补钙也改变不了我们的骨质疏松？但是很多人问我们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要换个角度来看，它反映了一个问题是什么，也就是我们说的系统营养的问题。如果单纯补钙的话，那我们可能很多人还是一个缺钙的状况。为什么呢？就是说其实骨骼呢，我们常说它也是一个系统，就是说它的营养硬骨啊，就我们说这个硬骨这样一个构成，它还有我们的血管、神经、骨髓。我们常说它其实硬骨啊，就我们说这个硬骨这样一个构成，它还有我们的血管、神经、骨髓。我们常说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是人体的一个比较活的一个系统，那它需要的营养素呢不单纯是钙。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哎，天天补着钙还会骨质疏松。那我们补钙的话也是强调的一个就是系统营养。那其实骨骼的构成常见的有什么，比如说除了我们说的钙以外，还有磷、有锌、有镁，这都是它的一个构成。那我们建议大家选择的时候呢，最好是这些都含有的是最好的。那也就是说在钙代谢的过程中有其他营养素和它配合，它就会更好一些。那再有的话还有一个就是促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大家比较常见的是什么，维生素 D。 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叫酪蛋白磷酸肽，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就是含有酪蛋白磷酸肽呢，它其实促进钙的吸收比例会更高，但是由于一些原因吧，就大家可能加这两者的都有啊，但是我们可以大家去了解一下。那再有呢，就是我们还建议大家选择里边还有一些维生素 C 的。就很多人很奇怪说为什么补钙还要加维 C， 其实维 C 的话也可以促进骨骼的这样的一个代谢。那除此之外呢，比如说我们常说的骨胶原也可以同时补充。为什么说要补充骨胶原呢？这个和骨骼的结构有关，它简单来说它可以把这些矿物质给连在一起，就相当于我们盖房子里边的那个
2: 钢筋。
1: 对，就是说我们相当于有了一个联合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我们就说了几点啊，比如说钙要有，还有的话就我们的镁啊、锌啊，这样都要有。那我们除此之外呢，就是有一些促进的作用，比如说酪蛋白磷酸肽呀，然后维生素啊，这样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我们大家在选择钙的时候可以综合考虑的。当然就是骨质疏松因素确实很多啊，那这个的话大家如果单纯从选择补的角度来说，我建议大家可以从它的配方上，从这几个方面来进行一个选择。
0: 那在这里呢，也要提示大家，其实骨质疏松呢，骨质疏松性的这个骨折是老年患者致残致死的主要原因之一，有时候甚至比癌症更可怕哈。那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呢，其实女性一生中发生骨质疏松骨折的危险率是 40%， 它是高于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的总和，而男性的危险 13% 是高于这个前列腺癌。这么看来其实女性是更容易缺钙的啊。我们刚刚也说了，女性一生中会经历一些就是钙质流失非常快的这个阶段，包括这个孕期、产后甚至是更年期，对吧，都会导致这个钙质的大量的流失。有时候觉得女性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就是身为女性，一方面觉得这个女性的生产什么的会给自己的营养素带来很大的流失，其实还可以想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知识啊，就是女性的一生其实都是受到这个激素的变化影响非常重的啊，包括我们的青春期啊、产后啊，包括更年期，其实一生都在这个饱受这个激素的困扰，包括每个月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例假哈，它也会引起一个激素的这个变化，对于女性的这个情绪也是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那接下来我们有给大家这样的一个理念啊，说这个钙究竟是说我们缺钙了才要补钙，还是说

0: 我们预防性的就要补钙呢？这个岳老师，你觉得你是站哪一队的？
1: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经常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就说什么样的人应该补钙，或者很多人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补钙？那我们其实补钙它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个体差异。那有几点啊，比如说一个年轻人，或者说30岁以前吧，我们都可以把它划作比较年轻的一个状态，那他饮食比较均衡，而且没有胃肠道啊这些问题，情绪也比较好，这几点都具备的情况下呢，他通过我们的饮食来说，基本上可以，只要均衡饮食，就是可以达到我们一个不需要补钙的一个状况。但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精神压力比较大，那很多人说，哎，那我精神压力也会影响我的钙吗？也会影响。很多人如果说精神压力大的时候，他的胃肠吸收功能是会在神经的调节下是一个紊乱的状态，他吸收就会不好，也就是说他神经会抑制他胃肠去吸收营养素。那很多人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钙质的流失了。那对于女性来说，一般是从如果说按年龄是从30岁，但是比如说有的人在30岁之前就经历了我们说的这种怀孕啊、生宝宝啊，那他可能在这个时候就要开始补钙了。那所以说我们也强调，这个钙呢，如果说是一个各方面都比较好的状态，我们可以说食补，但是有可以说现在绝大多数人还是要额外补充一点。那在这儿也接着主持人刚才的再给大家科普一点啊，这个也是我们做工作里面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骨折风险的一个评价。因为刚才主持人也强调了，其实我们这个骨质疏松骨折还是发生率非常高的，但是这个大家不重视呢，这个原因我们也是很了解。就我问过很多老年人，我说您测过骨密度吗？他说测过。我说那您有骨质疏松吗？有。我说那您就是采取过这种干预吗？很多人就说我周围的人都骨质疏松，好多年纪大了就这样，然后也都没人去管它。但是大家不知道这个骨质疏松骨折有就是有多大的危害。很多人就觉得，哎，那骨折并不是所有人都发生的，很多人还觉得骨折了可能是就是关节肯定是活动不好，这是大家对它的一个认识。但是啊，对于老年人说骨折的风险更高在哪？比如说骨质疏松的时候，老年人反应慢，平衡差，他容易跌倒啊，那这个时候就容易诱发骨折。那骨折它也不单纯是说，哎，骨头断开了对身体的一个影响。为什么该主持人也强调了它会致死，对吗？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经常忽略的一点，骨头的断面是容易出血的。那这个血液它在体内它不会被在骨头出血，它不会马上排到体外，它如果在体内进入血液循环，它就是血栓，堵在肺上就是肺栓塞，人当时就猝死了。如果堵在心上就是心梗，堵在脑上就是脑梗。所以说大家发现骨折之后，大夫经常说什么卧床卧床，别动别动，就是怕那个出现这种血不好的血液循环，然后堵在任何地方。通过这个就想强调大家，补钙不是小事，真的不是小事，它是可能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甚至可能影响到生命的一点。那我们你说到这又说到我的专业了，我们做预警的时候，除了给大家测骨密度以外，我们会给大家测一个反应平衡。比如说有的人骨密度还可以，没有到疏松，只是一个勺孔，但是反应平衡非常差，那他跌倒的风险就高，那他的骨折风险也可能是很高的。那有的人他骨质疏松比较严重，但他反应平衡很好，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在我们的干预上面就是一补充关节补充硬骨营养为主，然后运动上面的话那可能就不是重点，我们运动重点是调整它反应和平衡的嘛。所以说这个骨折风险不单纯是看骨密度，还要看我们的一个反应和平衡能力。
0: 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哈，大家也其实可以对家里的老年人就经常关注一下啊，或者是说在咱们营养研究所做这样的一个测试，那也有便于你这个提前预警。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其实我

0: 和我们的硬骨不一样。硬骨是说什么？简单点说，就是我们这个大的长的这种骨头里边是结实的还是孔洞状的，如果疏松的话那个孔就会比较大，它就不结实了，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这个软骨啊，大家年轻的时候这磨一下那磨一下它响都不疼，所以大家也不重视。但是为什么老年人腿疼？就是软骨磨透了，软骨里没有神经，磨的时候不疼，但是很多老年人会突然性腿疼，就是软骨磨透了，磨到神经的位置了，这就是我们说的退行性病变，骨性关节炎。我觉得这个以后可以再继续讲一下，这个应该不是骨质疏松。但骨质疏松呢也会有一些常见的判断方法啊，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就是骨密度的一个检测，这是比较专业的。但是大家平时的时候可能会没有机会，但是也欢迎大家来我们营养研究所就做这个骨关节的这样的一个测评，我们这边也是可以做的。那还有的话大家可以关注几点，比如说骨质疏松的风险啊，会有几个因素，常见的一个问卷吧，我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那比如说父母有没有轻微碰撞或者跌倒后发生这种骨折，尤其是髋骨骨折啊，各种方面骨折的一个情况。还有的话是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比较轻微或者跌倒就出现骨折的。还有就是连续三个月以上服用一些可的松啊强的松这种激素类药物，其实激素类药物对这种骨质流失速度是影响很大，其实这和就是一些药物的副作用有关。还有的话有些老年会发现身高下降了，到三厘米以上的时候基本已经开始骨质疏松了。还有就是过度饮酒吸烟，比如说吸烟每天能达到20支，长期吸烟的人他也是容易骨质疏松的。那还有一些人是慢性腹泻，这个的话他也是比较讨厌的一个问题，他就是什么，慢性腹泻的人他各种营养素流失，其实这种钙呀、各方面流失也会很快，他也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高发人群。那还有的话就是绝经比较早，有些女性在45周岁之前就绝经了，那她可能也是一个高发的骨质疏松人群啊。还有的话就是有一些人月经不规律，她好几个月来一次月经，她可能也是一个这种表现出来的也是容易骨质疏松的一个人。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判定方法，我觉得有一个方法的话是说用我们的体重减去我们的年龄，然后乘以 0.2， 然后它会有一个指数。但这个的话我觉得对大家来说不太适用在哪儿，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体重它有的人是肌肉型有的人脂肪型，所以它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点，其实往往很多特别瘦的人恰恰是容易骨质疏松的人，因为他的营养状况比较差，他的骨的营养状况也比较差，所以说体重严重偏轻的人也是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的高发人群，大家可以对号入座看一看。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以骨密度为主来进行判断自己是否骨质疏松，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这种反应平衡来判断自己的骨折风险，这样的话才能给自己一个就是更综合的方案。比如说我们只干预我们的骨质疏松，反应平衡差，它还是存在骨折风险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建议大家还是以评价为主。当然如果已经有这些症状了肯定是要重视的。
1: 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可能这个骨质疏松啊，或者是说这个骨折的风险可能还是就是更多的去关注中老年人。那岳老师您觉得年轻人也需要补钙吗？
0: 一般的话年轻人每天的话他是需要就是补钙量的话是800毫克，就我们常说800到1200嘛，但老年人的话一般是1000到1200这样的一个量。如果年轻人的话饮食很均衡，然后胃肠功能也很好，那他可能从饮食上能吸收到我们所需要的一个钙量。但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多时候是饮食不规律，然后很多年轻人也就开始有这种慢性的胃肠道的问题，那还有一些比如说女性减肥呀，或者说是各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是可以适当补钙的。那这个的话在健康饮食的基础上我们说是可以适当的吃些钙片。当然还有的话就是老年人，然后包括一些长得很快的青少年，还有一些孕期啊哺乳期的女性，素食的人员或者运动量非常大的，我们说都是可以适当补充一些这种钙剂的。
1: 那说到补钙我们就又回到这个话题了哈，这个怎么补钙民间有很多的说法，比如说这个虾皮骨头汤之类的。那岳老师也可以给我们这个应该说是去粗取精吧，给我们介绍一些

0: 最有效补钙的这个饮食方案。
1: 好，就是这个的话，我们之前是和电视台也合作过这个节目，就是讲补钙的，当时他们是非常认真，熬了各种的汤来测这个钙量，测完之后他们就说这怎么这么少啊，是不是测的有问题啊？我说其实这也是个误区，其实真正到汤里的钙量是很少的，而且我们大家喝汤真的很多时候喝的是脂肪，就是它营养素远远没有说我们去吃这个肉或者吃这个鱼它的营养素摄入的高，所以说大家就不要再用这种汤类来补钙了，可能很多时候钙没补上来，体重就补上去了。那虾皮的话可以说含钙量也算可以，但是很多时候大家虾皮不能作为一个日常每天必有的一个饮食，而且虾皮它里边盐的含量也比较高。所以说大家日常补钙的我觉得最常用的还是奶制品，这个是大家每天比较容易达到的一个就是比较好补充的一个优质来源啊。那再有的话就是豆制品，也是我们补钙的一个比较好的来源。那当然我们很多人说芝麻酱可以补钙，但是芝麻酱热量太高了，而且大家的吃的量也要受限制，也不是一个常见的。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干果呀芝麻呀这种都属于热量比较高的，大家可以从中摄取一部分，但是要控制好量。那青菜里边呢，比如说西兰花啊甘蓝啊大白菜这种绿叶菜里边也有一定的钙的含量，虽然它的量不太多，但是大家只要是日常健康饮食的情况下都可以从这里边摄取就是钙足够的钙了啊。那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是每天要保证300毫升的牛奶，然后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搭配我们说的这种豆制品和干果，就是能满足我们绝大部分的这个钙量。那一些特殊人群我们就说再额外补充一点也就够了啊。
0: 如果你喝不到300毫升的这个牛奶，你可以喝200毫升的牛奶，再来100毫升的酸奶哈。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很让我意外的是竟然西兰花和甘蓝里也含有钙哈。我一直以为这个绿叶蔬菜里除了维生素就基本没有其他的物质了。所以也希望大家这个注意，就是奶类、菜类、豆类还有这个坚果类其实都是能够达到补钙的作用的，而大骨头汤就是可能会让你的营养过剩。那一开始我们也聊了这个钙片儿哈。其实我小的时候啊，就是上初中的时候发生过这样的一次事件，就是突然间上体育课，然后这个手臂上啊就红了一片，然后后来医生说呢我是紫外线过敏，然后说紫外线过敏是因为缺钙，就给我打这个点滴去打葡萄糖酸钙，然后还补充这个维 D。后来就没有再出现这个症状了。那也想问问这个岳老师，紫外线过敏是缺钙吗？究竟什么样的人需要打滴剂去补钙？
1: 其实紫外线过敏的话因素还是很多的，包括过敏啊，它有些时候它和一个人比如说免疫系统的一些功能啊整体状态都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临床上的话，它有的时候它的治疗它可能它的治疗的话就是会想用最快的方式去解决，所以说只有这种特别严重的这种缺钙的时候它才会给补充，就是通过这种最快速的方式补充。但是我们也强调一点，就很多时候大家经常会觉得诶，我是不是一定要补什么，或者说当我出现一些临床表现的时候我应该吃什么。那就想强调几点啊，比如说大家如果说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胃肠吸收也很好，我饮食也很健康，其实这个时候并不是所有的营养素都要额外补充的。那反过来说，有一些营养素的缺乏如果出现临床表现了，那这个时候就要借助临床最快的补充方式，这个时候就不是食补了。那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人说哎，我缺什么很严重，我饮食慢慢去补充。那食补的话它是建立在一个我是调理身体调养身体的一个状况，但是临床的话它是用最快的方式解决问题的一个状况。那这也就我们常说的就是药和养的一个关系，并不是说哎，我任何时候都能够靠食物长期去解决问题的。
0: 这就是一个平常预防和这个出现问题急救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感谢岳老师呢，今天我们用一期节目的时间跟大家再说了说这个补钙。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一个北京地铁14号线车厢里一个女子故意吐口水的视频在网上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5: 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也已经通报了这样的一个事件，涉事女子被拘留。
4: 那大伙儿可能想，哎呀，吐口水要被行政拘留。其实啊，地铁里面有很多行为，不仅呢是约束性的行为，还有很多行为是禁止性的行为。如果出现的话，那极有可能也被涉及到什么行政拘留呀，这么严重的后果呢。
5: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这一个有关在地铁里吐口水的事儿，也正好趁着这个时间，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地铁里面10类禁止性行为和7类约束性行为。
4: 在网上有这样一个视频，网友曝光，北京地铁14号线一位中年女士多次在车厢里吐痰。
5: 在视频当中呢，这位大妈啊向拍摄者乘坐的位置吐痰来着，这个拍摄者呢就提醒了她，但是这。

0: 这位大妈呢，
1: 开始变本加厉，又吐了一次。那北京地铁的相关部门呢，随后也表示已经看到了视频，并且呢，调查将会深入下去。
2: 相关的通报做出了，经工作查明，59岁的女子郭某某确实在乘坐地铁14号线期间姿势干扰了其他乘客，影响了乘车秩序。
1: 这位郭某某呢，已经依法被行政拘留。
2: 其实呢，交通运输部印发了一个《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和服务管理办法》，将近3年前就走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呢，可能对我们生活影响最大的，那就是不要外放声音啊！大家呢，在坐地铁的过程当中，也经常听到，几乎各站都在提醒大家不要外放声音，不要影响别人。但实际上啊，涉及到的内容也特别多呢。
1: 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规定的全称啊，是《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办法》。在正式实施之后，从客运组织管理服务、乘客乘车行为规范等等方面，做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进一步明确影响运营安全的10类禁止性行为，以及会影响运营秩序的7类约束性行为。这其中呢，就包括不得在地铁内进食。当然了，在这条规定下面呢，还有一个括号，那就是婴儿和病人除外。另外，使用电子设备的时候不得外放声音，还有不得骑行平衡车、骑行电动车和自行车，也不得使用滑板和溜冰鞋。
2: 车里面进食、手机外放，那都是黑名单上的。但是大伙儿想想，进食觉得这2年还是好多了，但是外放其实还有。我就想啊，这确实是一个需要不断的强调的一个过程啊。那下面呢，咱们就请律师岳深山给我们说说，目前呢其实还普遍存在的手机外放这个事儿，在这样的一个轨道交通管理办法约束下，那周围人和本人应该怎么样限制这种行为？咱们来听他的介绍。
3: 都是有相关的轨道交通的管理的办法的，对这种乘坐地铁轻轨的这些不文明行为的话呢，其实是可以进行来相应的约束。使用手机外放能影响到了其他乘客的话，那被影响的乘客是可以自行制止。当然我们说也可以向列车的运营管理人员来进行反映，并且要求制止。那如果说是这个乘客不遵守相应的这种乘车规范秩序的时候呢，运营单位也是有权利给予制止的。那制止无效的话呢，就要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来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我们说的这个有关部门啊，一般来讲指的就是公安机关了。公共场所里边进行大声的喧哗、外放声音等不文明行为，而且不听劝阻、拒绝监督、扰乱了公共秩序的话，是可以由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来给予警告、罚款。那轻且严重的，甚至是5日以上10日以下的这种行政拘留。
4: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记得这一个办法刚刚出台的时候啊，无形当中我们在地铁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公共场所里，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宣传。你比如说，站内禁止吸烟的标志增多啊，有效的借助车站的 LED 和车站的这个 IPS 硬屏，或者是车载的一个电视，开展了更多的文明乘车的宣传。这可能就是当时这一个办法刚刚落地之后啊，一些非常好的宣传举措。
2: 是，那大伙儿说了，这个办法有什么约束力啊？这是个什么样的法律或者规定呢？那咱们一块儿来听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的法律顾问赵占领给我们说说啊，它的法律的约束力到底有多大？
5: 交通运输部的管理办法，它的性质是属于不明规章，它的效力层级是这样的：最高是宪法，然后其次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然后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也就是说，交通运输部的这个管理办法，它的效力层级是低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但是它作为交通运输部所颁布的部门规章，它具有这个法律的强制约束力，也就是说必须要遵守的。这个管理办法规定了几种危害轨道交通安全和运行秩序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些行为它都是属于这个部门规章所明确禁止的行为，也就是说不能从事的，它都对于公众是有约束力的，也就是说都是需要遵守的。禁止性就是有约束力的，有约束性的也应该也是禁止性的。
2: 那大伙儿说了，哎呦，那都有哪些禁止和约束的行为啊？ 如果有的话，这极有可能呢，这相关。

0: 运营单位会管理，周围的群众呢会制止。那我们俩给您说说，先说说啊，这七类地铁陋习被约束的行为。
1: 啊，首先一点呢，是在车站或者是列车内涂写刻画，或者是私自张贴悬挂一些物品。
0: 其次呢，是携带动物，当然了，导盲犬和军警犬呢是除外的。携带动物进站乘车，携带有严重异味、刺激性气味的物品进站乘车。
1: 另外呢，就是推销产品啊，或者是从事营销活动，乞讨、卖艺，或者是歌舞表演，大声喧哗、吵闹，使用电子设备的时候开外放，是被视为会影响交通运营秩序的行为。
0: 是的，所以前几年啊，咱们坐地铁特别头疼。哎呀，头疼一件事儿，那就是你还没看准你应该坐的是哪个方向，只要你一抬头和一个姑娘四目相视，那姑娘立刻就迎了上来，说：“大姐，你扫个二维码，送你两束花什么的哈。”大姐，你帮帮忙，我大学生在这儿实践呢哈。你现在就不允许了，因为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在地铁的车厢和站台里头推销产品或者营销。
1: 对，这样一来呢，是有碍观瞻，有可能呢会影响我们坐这个地下交通设施的一些体验。另外呢，也会带来一些风险。你比如说，人家本来特别着急要改车，你迎上前去阻止人家进去，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一些莫名其妙的矛盾，
0: 还引发纠纷了
1: 啊。对啊，相关的安全性呢就无法得到保证。
0: 是，这是一类哈。还有呢，就是电子设备外放，实际上您看这个和这个推销啊营销活动是一类的，那都是对别人的干扰。还有就是不能在地铁和车厢里面骑行平衡车、电动车，当然了不包括残疾人助力车，也不能骑自行车，也不能使用滑板和溜冰鞋。
1: 另外大家有可能不太知道的就是，目前列车里呢是禁止进食的啊，当然了婴儿和病人除外。另外呢，不许随地吐痰啊，不许随地大小便，不许随地乱扔口香糖、乱扔果皮和纸屑这样的一些废弃物。
0: 是的，还有相关的规定啊，不能躺卧或者踩踏座椅。我觉得有了这个规定啊，这种不文明现象真的是少多了。
1: 对，
0: 我以前见过啊，就一个人横着躺三个座位，甚至呢是在别人需要座位的时候。还有呢，就是也禁止在车站和列车内，
1: 在车站或者列车内吸烟等危害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行为。
0: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证。
1: 在车站或者列车内吸烟等危害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行为。
0: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赵占领律师给咱们分析分析啊，这些禁止性的规定一旦违反了该怎么办，可能要承担的法律后果。
2: 在轨道交通运营过程中所出现的这些危害安全或者运营秩序的行为，那么首先是由这个轨道交通，也就是地铁的这个运营单位来负责管理。运营单位呢，它有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那么一旦发现有乘客有违反法律规定的这些行为的时候，那么他们首先应当采取措施，比如说进行制止，如果制止不成，然后这个乘客的行为又是比较严重的，那么他移交有关部门来处理，比如说移交公安机关，那么追究他的这个行政处罚责任等等。地铁作为轨道交通的运营单位，那么他每列车厢确实只有司机和个别的这个乘务人员，确实他有的时候也很难及时的去发现乘客的这些违法违规的行为，那怎么去保证这个规定的实施和执行呢？那这个就需要地铁的运营单位那么采取更多的措施，比如说监控摄像，那对监控摄像中发现一些乘客有违规行为的话，那么及时建立一套高效的应对处理机制。那另外呢，还要有投诉处理的机制和举报机制，那一旦有其他的乘客举报某些人有这些行为的话，然后也要立即采取措施。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地铁运营单位他提出更高的要求。然后当然如果制止不成的情况下，那针对情节严重的，如果他违反其他的法律，比如说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违反刑法的规定，那就只能是以及时的移交公安机关去处理。现在这个管理办法呢，它没有规定具体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说违反这个规定从事了这几类行为的话，那实际上它没有法律责任，除非你这几种行为同时违反了像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刑法或者其他法律的规定。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需。

0: 应急时刻，急人所急。
1: 所以这七类约束性的行为一旦出现了之后，地铁的工作人员呢是有权制止的。那有一些乘客呢就在外放，就是打游戏呀，有的是看电视连续剧，哭哭啼啼吵吵闹闹的那些声音啊，哎，我真看到我们的列车的乘务员走过他们的身边的时候啊，就很严肃地给他们讲说，同志不要外放，不要发出声音。哎，我当时还在想，哎呦真好，其他人还真不好意思，
2: 没错，
1: 这么说话。
2: 乘客和乘客之间如果出现了这么严肃的对话，有可能就会产生矛盾。但是作为这个地铁的乘务员，他这么说呢，一方面有他自己的权威性，再一个呢，也会让那一个正在进行这样的所谓约束行为的人感觉到惭愧，
1: 是，
2: 这是一件好事。
1: 震慑哈，
2: 我们也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安全员，相关的一些保障人员能够更多的提醒那些在地铁里面，尤其是上下班高峰的时候，还要不停的在这个列车车厢里面外放声音的人。
1: 是的，那有的电视连续剧啊，它的情节很家庭化，很私人化，甚至呢不适合在公共场所观看哈。所以呢这个外放让周围人很尴尬，所以我建议大伙儿啊，严格遵守这七类约束性的行为。那刚才说了七类约束性的行为，实际上呢它是一种比较轻的一种违章，就是它对别人有滋扰。下面要给您说的啊，这个就不得了了，这是十类啊禁止性的行为，一旦有那要被采取强制措施的。
2: 没错，这些行为后果都非常的严重。首先说第一条啊，禁止拦截列车。提示警铃鸣响的时候强行上下列车也是被禁止的。另外，车门或者是站台门关闭后去扒门，这不仅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为，同时也是在轨道交通相关管理办法当中明令被禁止的行为。
1: 也就是说啊，都已经关门了，您还强行扒，那就不是乘客用眼睛看看您，或者安全员呢说，哎，同志您别扒门，而是呢可能就报警了，公交民警过来就把您带走了。这是一类。那第二个呢，就是擅自操作有警示标志的按钮和开关装置，在非紧急状态下动用紧急的和安全装置，
2: 一定要控制住自己的好奇心。
1: 嗯，
2: 接下来还有第三条，那就是禁止携带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放射性腐蚀性以及其他可能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危险物品进站，禁止攀爬或者跨越围栏护栏护网和站台门的，擅自进入驾驶室轨道隧道，
1: 还有禁止向轨道交通的线路列车以及其他的设施投掷物品的，
2: 损坏车辆站台门自动售检票机等设备的，干扰通信信号视频监控设备等系统，
1: 损坏移动遮盖安全标志监测设备以及安全防护设备的，在车站列车里吸烟点燃明火，在运行的自动扶梯上逆行推挤和嬉戏打闹的。所以啊，家长您把孩子带好了，孩子逆行您也要接受教育。
2: 嗯，没错，不管是谁，监护人都要负责，这是十类禁止行为。
1: 大伙儿想，这地铁和其他交通工具不一样，当然其他交通工具也重要，但是地铁客流量大密集，还是个地下空间，所以呢针对它的法律法规必然是严格规定严格执行的。所以大伙儿啊，别在这个问题上大意。
2: 对，这样的规定呢也是为了更多乘客的安全，同时也是为了保证您的安全。
1: 那下面咱们就一块来听交通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刘辉给咱们说说啊，这为什么地铁相关的法律法规禁止性和约束性的行为规定的这么多这么严格。
3: 地铁啊，它不管是什么时间它人流量特别大，你要顾及大多数人的利益吧，必须先把规矩给定下来，这样呢是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怎么就涉及到这个人性化的这种执法？首先呢，我们要从舆论上、从宣传上呢，就大张旗鼓的去宣传，赢得更多这个乘客的理解和支持。地铁运营公司呢，既然禁止别人饮用东西或者吃东西，那么呢，我们禁止这些东西呢，是有些气味的、有芳香的这些东西，那么我们还是可以允许，就是乘客呢，乘车的过程中呢，比如说饮用些矿泉水，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需要不断做宣传，通过电子屏要滚动啊，一方面对好的东西要多加的赞美报道弘扬，另一方面对一些呢恶意的这种乘客呢，要通过各种手段就是展示，这样来杜绝就是或者减少就是那个地铁上进食啊，这就是乞讨啊、卖艺、散发小广告、酗酒这种不文明的行为，给大家营造一个更好的乘车环境。

0: 当然有很多有一种顾忌和担忧，这没法执行，我感觉很容易啊。因为从大家的内心层面的，我们既然支持的事儿，那么呢，我们又不断去宣传，就像当初这个禁烟的规定，大家都感觉可能不可能，结果呢，在大城市在禁烟，大家都有习惯了。最重要的，我们要对这种违法中现象的进行严厉的惩处。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其实啊，法律法规不缺，这是交通部的相关的规定，在全国有用。不得不说啊，乘客啊，五湖四海，各种职业和年龄，大家的文明程度那不一定，那就和地铁的列车环境啊发展的速度一致，以至于在坐地铁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3: 你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强调过的车内进食的问题啊，手机外放的问题啊，虽然现在呢有相关的一些明确规定，是约束行为也好，还是禁止行为也好，但是我们看到周边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现象，这就需要更多的呼吁，更强化的治理工作。
2: 那在这之前，还有一些听众朋友还有一些争论啊，说车厢那么一坐40分钟，一个半小时又没什么事儿啊，吃点东西，饿了呀，上下班啊，个人自由。可是呢，之后经过一些案例的报道啊，宣传呀，法律法规的这种普及，大家现在基本上都知道地铁车厢属于公共空间，而且呢都是互相不认识的陌生人，生活习惯千差万别，您在车厢里吃东西，这食物散发出来的气味难免不影响到其他人，因为这是个封闭空间啊。
3: 对啊，另外呢，就是说到这个手机外放，如果有人在安静的看书，或者是想趁坐车这个空补个觉，却偏偏旁边有人在手机外放一些某音某短视频网站的一些短视频，或者是在透过一些长视频网站观看一些偶像剧，这就不光是您个人是不是自由的问题，是不是您在自由的同时妨害了他人的自由选择权。
2: 是的，所以咱们看这个办法当中，对这些不文明行为呢，以禁止和不得这样的字眼加以明确，它背后呢就是法律的这个约束力、震慑力哈。所以呢，我觉得哈，有时候文明呢是等来的，有时候呢文明呢也是打出来、罚出来的。你看咱们有一个鸡爪女，她常年啊在上海的媒体当中就是个名人，哎，一个小提琴手，你说挺好的工作哈，小提琴老师，可能呢要一对一的做培训，
3: 对，
2: 哎，可能呢也是因为没有私家车嘛，吃东西不方便，哎。你吃什么不好，你吃点没味儿的哈，撕下来一块塞嘴里，干面包什么都能理解，还挺讲究，要吃能吐骨头的鸡爪。这在上海啊就老吃老吃，被一而再再而三的曝光了，结果到北京地铁又开始吃了，嗑瓜子儿，瓜子皮在地上还没落下来几个啊，就被周围的群众斥责，就被我们北京地铁的乘车管理员给抓住送到拘留所了。
3: 所以说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不断的强调七个约束十个禁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呢不光是看到了这样的行为把它录下来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真的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一是要向轨道交通的相关部门进行举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进行现场的制止。
2: 四通八达的地铁是一个城市交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标志啊，那么地铁怎么样更好的引导和劝诫大家呢？咱们一块来听赵占领的建议。
4: 我觉得地铁呢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做，第一个呢就是在地铁站里边还有地铁里边，然后通过一些图片文字或者是这个视频的方式进行宣传教育，提升乘客的这个文明的意识、守法的意识，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呢，地铁呢通过加强人员投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于地铁内的这个监控录像，然后加大这种技术去识别的能力，然后及时的能够发现有一些违法或者是不文明的行为，然后便于及时的采取措施。
2: 那首先咱们自己做好了，同时呢周围如果有人的话，咱们用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提示提示。
3: 没错，
2: 哎，我觉得也别制造矛盾哈。
3: 嗯，
2: 但是呢为公共利益该制止也要制止
3: 维护一个公共场所应有的秩序也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同时呢这样的一个良好的环境也会为更多人提供一个便利。一些这个智能的小软件，你比如说某著名的短视频网站，现在呢打开这一个短视频网站的 APP 的时候，它默认就是静音状态，所以一

0: 些 APP 和一些这个智能手机的使用者之间，如果能够形成这样的默契，我相信我们在未来的公共交通的不管是公交车上还是在轨道交通地铁里面，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会有一个相对比较融洽的乘客之间彼此的关系。
1: 是的，咱们每一个人坐地铁的时候啊，都多约束一些自己，多为别人着想，营造一个更加好的地铁的公共秩序。
0: 这里是应急时刻，今天节目当中呢，主要和大家聊了聊啊，在日渐繁忙的地铁里，我们应该如何文明乘车。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2: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一刻不容错过。
1: 一位亿万富翁和他的妻子来到了巴黎最著名的一家画廊，在这里啊，富翁将毕加索、莫奈、高更等等很多名人的名作都买了下来，然后得意洋洋地对他的妻子说：“嘿嘿嘿嘿，我亲爱的太太，你看我们买这么多，总算够用了吧？”
2: 我觉得，贺年卡已经够了，可是接下来我们总该买点新年礼物吧。
1: 经常出差不在家的丈夫刚刚回家没几天，他的妻子就好奇地向他问道：“亲爱的，你是用什么方法让咱们家的女仆在早上6点就起床的呢？要知道我可是训练了她半年都没成功啊。”“
2: 哎，这个简单呀，我就是找了一个机会介绍她和早上送报纸的那个小伙子认识了一下。”
1: 又到了月底了，夫妻两个人呢正在一起结算开支，妻子念账单，丈夫做记录。妻子说道：“哎，亲爱的，你记着买菜花用了300美元。
2: 这笔钱要列入使用目录。”“
1: 接下来买牙膏、衣服用了100美元。
2: 好的，太太，这笔钱要列入到日常用品当中。”
1: 亲爱的，这里还有买化妆品400美元。
2: 400？那就先列到装修维护费用吧。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有一天中午过后，父亲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吃力地埋头写即将要做的报告。这时候，从花园传来了儿子的高叫声：“
3: 爸爸，爸爸，你快往窗外看一看！”
4: 多么讨厌的孩子呀！哈利，你要什么呀？
3: 什么都不要，爸爸。汤米不相信我说你脑袋上一根头发都没有。
2: 有个人带着6岁的小女儿去朋友家赴宴，席上他们要去恒生的话逗得宾客个个捧腹大笑，不料他的女儿却哭了起来。主人连忙问问缘故，他抹着眼泪说：“
3: 我不喜欢这么多人笑我爸爸。”
1: 女儿问妈妈：“
5: 妈妈，小狗为什么要喝水沟里的水呢？”“
1: 那是因为他渴了。”“
5: 哦，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因为小狗没有钱去买可乐。”
1: 两个小朋友在聊天。“
5: 妈妈是怎么发现你没有洗澡的？”“
3: 我忘了把肥皂弄湿了。”
2: 小罗米已经3岁了，一天他正在窗口观望，夜幕降临，忽然他喊道：“
3: 妈妈，妈妈，快来关窗啊！”“
2: 这是为什么呢，孩子？天不冷啊。”“
3: 是的，但是妈妈黑夜会进来的。”
0: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个十分自信的年轻人夹着2大本乐谱来找罗西尼，他对作曲家说：“
6: 指挥答应演奏我的2首交响乐中的1首，我想让您帮忙听一听哪一首比较好一点。”
1: 青年人说着就坐在了钢琴前弹给罗西尼听。作曲家罗西尼听了几小节之后实在听不下去了，便走过去把乐谱合起来，拍着青年的肩膀说：“
7: 年轻人，不必再弹了，我想啊，还是另一部更好一些。”
2: 一个意大利的年轻作曲家有一次请一位著名的作曲家为他演奏新作，作曲家在听的时候 一连几

0: 次把自己的帽子脱下戴上，戴上又脱下。年轻的作曲家演奏完以后问道：
1: 哦，先生，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2: 我有个习惯，每逢遇到老相识，总要脱帽招呼一下。
1: 一位意大利的音乐家雇了一辆马车去剧院演出，眼看就要迟到了，他请车夫快点赶路。
2: 我要付给您多少钱呢？
1: 施法郎先生，
2: 您不是开玩笑吧？
1: 我想不是。今天人们去听你用一根琴弦拉琴，你每人收施法郎。
2: 那好吧，我付你施法郎，不过你得用一个轮子把我载到剧院。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에서북안전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0: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动听的旋律，经典的好歌，美好的愿望，幸福的生活，开启了这一上午的经典音乐之旅。来自于 Fall in Love 的1001个愿望，转眼这样的一首歌也，它的流行的时代也过去了20年了。那在怀旧的音乐当中，我们可以找回往昔那个简单快乐的自己。这么多年，你可能经历了很多人情世故的很多复杂的事情，但当你躺下来再次重温，在安静的环境再次听一些老歌的时候，我想虽然时光不能倒流，但是音乐可以带我们重返你的20岁。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没错，我觉得听梁静茹的歌，听的就是我们80后的青春，对吗？虽然梁静茹，如今的梁静茹已经发福了，在舞台上早已经变了模样，但是她的音乐，她的每一首歌，她的声音已经深深镌刻在了我们的内心深处。每当唱响的时候，我们的青春回忆就会泛滥在心头。从早期的勇气，一夜长大，到中期的分手快乐，无条件为你，宁夏燕尾蝶，到后来的崇拜，思路等等，首首情歌让我们感受到了梁静茹亲切的笑容和甜美的嗓音，诠释着纯真无邪的爱情。而他的众多首经典音乐呢，都是像我刚才说的，是用温暖的这种感觉陪伴着我们成长的。生活当中不能没有音乐，而梁静茹的音乐就像是一位好朋友，始终在你的身旁。梁静茹呢，被称为治愈系歌手的代表，听她的歌就像是在回味朋友你的青春，会有很多感悟，让人极容易产生共鸣。我们来一首关于夏天的老歌，这里和你分享经典怀旧金曲的是正在直播的由星宇为你主持时光留声机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出来很明显啊。周深那华语乐坛近十几年来应该是发展最快的一位歌手，从当年的中国好声音并没有获得非常好的名次，那到后来逆袭，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向前，一直唱到联合国去，可谓是超一线歌手当中的出类拔萃者。如今周深的演唱会一票难求，而且年年登上春晚，而且各大影视剧啊都找他来唱情歌。一开始的时候有人说他的声音有点娘，后来你会发现这就是专属于他的声音特色。他在诠释音乐的时候真的就是全情投入。我们抛去声音不说，其实情感是音乐当中最重要的。就比如说今年春晚他唱的《极亮》，还有他曾经唱过的《化身孤岛的鲸》等等，还有这首充满幸福感的《小美满》，都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去抒发那种幸福的情感，所以说才会受到人们的喜爱。如今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已经成为各大晚会音乐节目影视剧原声的热门人选，而在他身上你能够听到永远有一种真诚简单质朴的感觉。即使他现在已经很大牌了，但是他的音乐依旧可以给我们以真情的抚慰。周深化身孤岛的鲸。

没错，听完之后让人非常热血澎湃的一首歌，苏超的主题歌，由周深演唱的《热烈盛开》，非常好听的一首。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正在由星宇直播的 FM93.9 时光留声机。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天儿越来越热，请大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是非常快乐的一首歌，当年的很火的那部剧叫《粉红女郎》，由孔令奇、刘若英、徐怀钰演唱的《大家来恋爱》。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听歌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也愿节目之外50分钟的节目之外，也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听音乐，来沉淀自己。每天陪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儿的时光留声机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点半本台为您播出的是推理探案，愿您每天快乐健康幸福，明天再会，拜拜。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不对，如果爸爸是疯了之后失足落水的，那他怎么会精心安排下这些呢？那幅画，保险柜里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一定是他想告诉我们什么，但是又由于种种原因不能直言，所以才不停地暗示我去解开谜题的。
2: 对话至此告一段落，时间已经到了饭点儿，三个人离开画室的楼下客厅吃饭，雨生踱步到了靠墙一侧的矮柜那里，给老式留声机上足了发条。
1: 我一直当这玩意儿是个摆设，就只有这一张唱片，哎呀，不知道还能不能出声。
2: 说着，他把唱针架在了唱片上，悠扬的音乐像水一样流淌了出来，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为流行的一首老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李阿姨端着菜从厨房里出来，听见了这首歌，她就摇了摇头。
1: 哎，先生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来客厅听这个，有时候一听就是一天呢，坐在沙发上什么话都不说，好几次我看到他流泪，也不知道他想起了什么。
2: 歌曲不停地重复。饭后，清怀把他们送到了门口，看着兄弟二人容貌相似，高大的背影透露出不同的神采，理性或者感性。此间李阿姨走了过来，
1: 清怀啊，你的卧室我已经给你收拾好了，有事儿你就叫我啊。好的，李阿姨。
2: 清怀说完之后又忍不住地问了，
1: 李阿姨，我爸爸死的那天晚上真的没有别人到过他的画室吗？
2: 清怀没想到李阿姨的神色里竟然闪过了一丝慌张，他支支吾吾地转过了身，端起桌上的果盘就往厨房里走。
1: 先生一直在画室里，我没看见其他人的。
2: 清怀从李阿姨的反应里判断出他一定隐藏了什么，
1: 或许妈妈真的回来了，李阿姨也看到了吗？
2: 他把自己的画放在了画架上，可是为什么爸爸就突然投壶了，而李阿姨也不肯把这些说出来呢？留声机已经停了，房间里重新恢复到先前的寂静。雨生和少冲各自骑着单车往市区里赶。雨生想了一下说道，
1: 哥，刚才那首歌你不觉得很熟悉吗？
2: 少冲放慢了速度，
1: 是啊，我总觉得好像在老家就听过，不过好像只是简单的旋律啊。
2: 他马上又笑了起来，
1: 哎呀，你别再说这些神经兮兮的话了，清怀那边已经够乱的了。我知道，不过你还记得上次那保险柜里的照片吗？清怀的妈妈就是那个叫木莲的女子，我一直觉得很熟悉，好像在哪儿见过，真是奇怪了。
2: 少冲没有再回答，然而不知道为什么脚下猛然一空，连人带车晃动了一下。谜题就像是连锁反应，每当发现一个线索之后，总会有另一个谜团接踵而至。睡莲图、汞中毒、药瓶、老歌，这些看似毫无关联又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又距离真相遥不可及。 余生不忍心清怀这样憔悴，于是在清怀为父亲选好了墓地之后，他向大家提议说可以去自己的家乡看看。在怀城北方的农村，那儿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几十年来都少有变化，水网密集，山色清翠。如果清怀愿意去那儿走走，相信会给他带来一个好心情。清怀接受了雨生的建议，两个人乘坐火车一路向北，然后转乘大巴来到某个偏僻的乡镇，再步行两个小时才来到雨生的家。清怀一开始只知道他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却没想到会是眼前看到的状况，闭塞、贫困、落后，然而景色又是如此的美丽，远山近水都像是山水画一般，通通都是江南的印象。雨生指着一片水洼说，你们看，我一直觉得我和老师好像有很深的缘分，我第一次去你家看见窗外那片水塘，就好像回到了家一样。你知道吗，这儿以前也是一片池塘，我爸爸在这儿种下了一些睡莲，小时候我和哥哥就经常跑到这池塘里摸鱼。哎，后来父亲病故了，这池塘也就荒废了。
3: 你爸爸也很喜欢睡莲吗？这种花卉不是本地的品种，你爸爸怎么会有种子呢？
2: 我也是听村里的老人说的，说我爸爸以前是个知青，来这儿之后就一直没离开，我妈妈难产死了，后来父亲得了病，烧坏了脑子，再后来就疯了。他死的时候只有31岁，我和哥哥那时候也只有5岁，是妈妈的家人把我们养大的。本来哥哥先考上了警校，家里为了供养他已经很吃力了，我考上美院之后，也没想过我能去读，打算来怀城看看能不能一边打工一边学画，结果老师收下了我，还减免了我的学习费用。在我心里，我一直把老师当作父亲，我想这世界上不会有人能像他对我那么好了。原来雨生和少冲有着如此艰难的童年过往。清怀无限感慨地看着雨生，正想给他一个拥抱，告诉他还有自己呢，可是他又猛然间像是被电了一下，仰起了头，急促地说道，
3: 等等，雨生，你回忆一下，以前你给我找的那些报纸上写过的，我爸爸也当过知青，而且我记得就在这里。

0: 你是说老师认识我父亲？
1: 很有可能，否则我真的想不出来爸爸为什么会如此垂青于你。如果只是因为你有天分，那真的是有点过了。
0: 清怀想着，在大学刚开学的讲座上，雨生刚刚申请了缓缴学费的手续。课后，父亲依旧坐在讲台上，似乎随意地说了一句，油画二班的杜雨生同学下课之后到办公室来一下。那之后，雨生的境遇就有了柳暗花明的转变。
1: 我知道了，也许爸爸在别墅旁水池里种下的睡莲就是从这儿带过去的。
0: 两人各自陷入了沉默，这仅仅只是一种可能而已，却又因为双方父亲的亡故而陷入了停滞。清怀叹了口气，
1: 如今唯一知道完整真相的人恐怕就只有我妈妈了。别忘了，当年她也是来这里的知青啊，他们在知青下乡之前就认识的，在这穷乡僻壤过了两年，回到怀城之后他们就结婚了。
0: 时间已经临近黄昏，山林间的日落自有风采，水池映出了波光，只是这美丽实在是太短暂了，下一秒钟它就换了样子，需要用十分锐利的视角才能抓住这微妙的变化。雨生想要打破沉默，想了想说，
1: 清怀，你还记得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吗？他说印象主义的精髓是什么，你还记得吗？当然记得，画家要认识这个世界，主要是从光和色彩的观点上，光为色彩之母，有光才有色，世界上任何具体的事物和形象只是传达光和色彩的媒介罢了，它本身的意义是次要的。
0: 清怀说着，转而被自己这些言语击中了，他瞪大眼睛看着雨生，若有所悟地说，
1: 你的意思是说？
0: 没错，这就是老师从来都只在画室里作画的原因，因为当场画下任何的东西总会有一种以后所不可能得到的力量和真实感，以习作代替创作，以素材代替题材，以偶然代替必然，以瞬间代替永恒。
1: 是啊，爸爸画下所有的图案其实都只是某个瞬间所看到的事物。
0: 也就是说，老师画下的每一笔都是真实客观的反应，在竭尽所能地还原当时那一瞬间的光线和色彩，而那多出来的一幅画，
1: 哎，对，我们好像都忽略了一个细节。
0: 清怀也醒悟了过来，不停地催促说，快给少冲打电话，李姨在撒谎，爸爸的视力因为白内障在晚上他根本看不到东西，他去送水的时候是不可能看见爸爸在画画的。少冲在电话里无不遗憾地说，
2: 哎，太晚了，李姨在你们走了之后就离开那栋别墅，带走了江伯伯的一部分作品，警方现在已经在全面通缉他了。
0: 李姨做梦都不会想到最后出卖他的会是那些买家，他逃离之后只想着迅速把手里的作品脱手，却没想到买家是江海的朋友，他看到这个妇人竟然会有这么多江海的作品，不免就起了疑心。第二次交易的时候他提前就报警了，人赃俱获，只是一起谋杀盗窃案，这个沉默能干的中年女人是伪装的，目的只是为了接近他，赢得对方的信任，伺机盗走作品出售。李姨承认了那晚杀人

疯癫的人，十分危险，却又非常脆弱。还有一个结果出乎了清淮和雨生的意料。清淮终于明白，大学将近三年的时间里，自己和李熙然的关系是这样亲密。他始终不肯来自己家做客的原因，是因为他害怕面对礼仪，害怕会表现出丝毫的异样而破坏了他们之间的计划。李阿姨就是李熙然的母亲。李阿姨退休之后来到江海家做保姆，是在她得知自己的女儿和清淮是好友之后的决定。她知道江海的名气，所以希望江海能够收李熙然为学生，可江海却始终不答应。李阿姨本想着日子久了她总会答应的，但是她慢慢发现江海的神经质已经成为了一种病态，沉默暴躁，直到他发现江海的睡莲色彩妖艳，主要是因为颜料的问题，并以此作为要挟。江海终于是勃然大怒，甚至殴打过李阿姨，两个人的矛盾从此就激化了。只是江海并没有赶走他，而李阿姨也开始盗取他的一些作品和收藏品去售卖，以作为报复。直到那个晚上，他看见江海虚弱地处于疯癫的状态，于是索性就杀了他。李熙然在得知真相之后退学了。清淮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美院的门口，隔着一条马路，两个昔日的好朋友彼此对望。清淮失神地看着他，拦了一辆计程车，逃也似的就钻了进去，心里觉得堵得慌。这些结束之后，少冲为自己所做的努力沾沾自喜。好了，总算是真相大白了，李一的非法所得也追回来了，他判了死缓，江伯伯的在天之灵也能够瞑目了。不，清淮否定了少冲的话，爸爸怎么可能在殴打李一之后还把他留在家里呢？而且作为一个画家，他会连自己的作品少了都不知道吗？除非李一也是江伯伯有意要留下的线索。清淮，我觉得那天晚上就算李一没有杀死他，老师也可能活不下去了。听完雨生这样说，少冲接下了话头。哎，你们绝对不会想到，李一在口供里说，有一次他趁江海在画室作画，他的卧室行窃，曾经在柜子里看到过那幅夜晚的睡莲。因为那幅画和其他作品都不一样，所以他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江海还没有开始寻莲的创作，也就是说那幅画存在的时间是在寻莲之前，它是第一幅画而不是最后一幅画。清淮闻言愣了一下，难道那12幅画只是陪衬吗？只是为了衬托出那道黑色的光？如果爸爸是一早就有了赴死的决心，那么就算有再大的危险潜伏在身边也不重要了，他只需要按部就班地把那些线索和暗示一一地安排好，留给自己的女儿。清淮开始发现，其实很多看似不可理喻荒诞离奇的事，在他的背后都有着合情合理的解释，千丝万缕暗自勾连，旁人无法理解也只是因为不明真相。10月份天气晴朗，秋高气爽，周末清淮把自己关在父亲的画室里，盯着那些睡莲画作，仿佛是硬要生生地看破画布。

0: 出一些什么，他的注意力最终还是回归到这一组睡莲上。莫名出现的第13幅画被旁人传为不祥之作。月光下涤荡的睡莲整体让人觉得哀伤和绝望。报纸上刊登这幅画的照片，外界传的是沸沸扬扬，他甚至被人拿去和梵高的麦田群鸦做比较。整个画面没有焦点，散乱阴郁，是预示死亡的绝笔。可是清怀想，如果真的是失踪多年的妈妈的手笔，她又是怎样被安放在画架上的呢？爸爸可是一整夜都没有离开呀。唯一的突破就是偶然地发现杜宇生父亲的身份。或许藏在爸爸保险柜里的那张残缺的照片上，站在妈妈右边的那个缺失的男子就是宇生的父亲。可又是为什么最后自己的父母回到了怀城，而他却一个人留在了山村呢？清怀的脑海里一个接连一个的闪过种种异想，却通通的站不住脚。他趴在画室的沙发上，不知不觉倦意袭来，就睡了过去。睡醒时已是午夜时分，清怀揉揉眼睛走到了窗前，惺忪着睡眼，下意识地看着窗外。就在那一瞬间，他因为眼前的景物而震惊了。那是和第13幅画中几乎一致的景色。黑黝黝的夜色，月光惨淡地被梧桐枝叶的缝隙割裂成碎片。波光迷离的水面上，隐隐约约地沉浮着月亮的倒影，深沉静。原来那幅画的确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情景在画中并没有丝毫的失真，而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貌，并且弱化了事物本身的形态，而把所有的笔墨都放在了刻画光线上。父亲用来取景的相机就放在画室的杂物柜里。清怀拍下了午夜时刻池塘真实的面貌。爸爸，你最后的这第13幅画究竟是什么时候画的？为什么要并入寻莲这组作品里？你究竟要告诉我什么呢？你让我去寻找妈妈的下落，难道就藏在这幅画里吗？开学之后，清怀和雨生一起去警校找少冲，说起了那个晚上自己在画室的发现。雨生也觉得惊讶，他说不管那幅画是谁的作品，什么时候画的，但是取的是画室外池塘的景，肯定是没错。他又把相机递给了少冲，少冲，你看这是不是和画里的一模一样？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受凉或者不当的锻炼方式，这些都有可能深深地伤害你的脊柱。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中，有90%都患有脊柱疾病。在40岁以下的人群中，也有40%以上的人脊柱健康亮起红灯。如何护好人体的承重墙？颈椎、胸椎和腰椎出现问题，怎么早防治、早检查？健康投资家跟您说说护好脊柱。今天的主讲嘉宾是骨科副主任医师王宇，他也是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骨科分会微创学组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颈椎病专业委员会科普学组委员。人体中央有条轴心，它支撑着身体，保护着内脏，却也十分娇贵，你伸手摸一摸就能感知到它。没错，这就是脊柱。脊柱至关重要，犹如我们的生命线。脊柱疾病大多是如何造成的呢？
5: 这种脊柱疾病呢，就由于咱们长时间的这个脊柱的使用，久坐呀、低头伏案呀、过于疲劳啊，哎，都可以诱发这种脊柱的疾病。当然了，老年人更多见，因为这个脊柱疾病呢，是因为退行性改变，就是老化啊出现的，所以老年人多见。但年轻人呢，劳累了之后也是可能会有的。脊柱由咱们的7节颈椎、12节胸椎以及5节腰椎，包括下方的骶椎共同构成的。但是大家不用了解具体多少块了，就了解咱们这个脊柱由颈、胸、腰三部分。因为脊柱承载着这个人整个的身体的重量啊，它呢又是对大脑呢有一个缓冲的作用，在咱们运动的过程中，如果脊柱呢出现这个蜕变呀，除了承载这个分量会受影响，还有什么？它还会压迫脊柱中传导这个脊髓的神经，出现一系列神经症状。它不光是疼痛，早期是酸胀疼痛，中期呢可能压迫重了就会有一些麻木，甚至

0: 无力，导致最后的瘫痪的可能性。这个临床症状呢，是咱们病人自己感觉的，也是这个第一，这个能体会到的。当然了，除了这个临床的这个症状之外呢，还要跟他的影像学啊，就是片子啊、核磁上的表现来鉴别，到底是由于外源性啊，比如是这个颈椎病啊、腰椎间盘突出、神经压迫引起的，还是呢神经本身的疾病，有一些神经内科的疾病啊、脊髓炎呀，这些引起了。所以影像学的诊断也是必不可少的。最后呢，还有这个查体，就是患者呢来到医院，医生给他做一些系统的这个体格的检查，同样可以鉴别到底是脊柱这个外源性疾病还是神经的这个本身的疾病。咱们所谓的变直呢，主要就是颈椎和腰椎的这个前凸的减小，它向后啊，它变直。而咱们这个脊柱呢，是由前中后三柱三部分构成的，前方呢主要呢就是咱们所说的椎间盘，中间呢是间盘的一部分和一部分的这个关节，后方呢就是棘突和棘间的这个韧带。咱们这个最脆弱最怕长时间劳累和压迫呢，不是后方的骨头，而是就是前方的间盘。当你这个前凸消失，形成向后的弯曲之后，这个前方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多，它就会造成这个间盘的这个老化和这个破坏，人就会有这个整体往前塌的表现。最近这段时间我也关注了，在门诊看呀，就是原来呢都是年轻人长时间的久坐呀、低头伏案呀、看手机呀、看电脑啊比较多，所以年轻人出现的颈椎病的类型呢，大部分都是颈椎的曲度的不好啊，反曲啊啊。而老年人呢，一般呢都是因为蜕变老化造成那个颈椎的这个小关节的蜕变呀、间盘的这个蜕变呀造成的神经压迫，他们往往那个颈椎的曲度呢，并没有像年轻人形成那种生理曲度僵直甚至后凸的表现。但是最近呢，我发现老年人很多也有这种表现了。所以这个也确实要注意了，长时间的这种使用电子设备啊，对这个颈椎，尤其是老年人本身这个颈椎就有蜕变，有不好的这个影响可能会更大，比年轻人还要大。原来呢都是这种老化难以避免的，都是内因，现在再加之这个外因，等于让老年人增加了这种颈部的疲劳，增加了这种颈部的活动度的不好，增加了这种长时间的低头颈椎的这个后屈的表现啊，所以这个老年人出现这种颈椎病以及颈椎病的神经压迫症状的几率就要更高了一些了。长时间的一个姿势啊，不论是长时间的低头啊，或者是不活动，都是有影响的。这个肌肉呢，还是要适当的收缩，适当的锻炼，包括咱们这些所有这个小的关节以及咱们的间盘，都是要活动放松的啊。咱们老说的劳损，劳损不是老，是疲劳的劳啊。疲劳的劳不一定非得说干活才劳损，一个姿势长时间那种静止的不动，让这个肌肉处于这种紧张的状态，就是对它的一个疲劳的表现啊。就好像咱们那个近视眼似的，就是眼部的肌肉长时间的处于收缩，最后就它失去了这个调控性了，就产生近视眼了。咱们这个颈胸腰的肌肉也是一样，长时间的处于一个疲劳状态，你让它想恢复到正常的位置，它可能就不行了。
1: 先来说说颈椎，我的颈椎怎么总是反反复复的疼呢？颈椎反复疼痛该怎么办？这是不是就是颈椎病了呢？专家说，颈椎的病不一定就是颈椎病。
0: 我说一下书本上颈椎病的概念是什么呀？因为颈椎以及周围的组织产生蜕变老化而出现的一系列的这个症状，称之为颈椎病啊。说的比较笼统，脖子的疼痛、僵硬这些，只是这一系列症状中的一部分。当然它往往是最早期的一部分，就体现为颈部的这个症状。当然了，随着这个越来越严重，就可能就刚才出现我说的那些神经压迫的症状啊。颈椎呢，咱们常见的颈椎病的一些类型呢，包括有这种颈型的颈椎病啊，就是咱们说的颈肩背部的僵硬疼痛啊，这些脖子不舒服。但这个其实不是我们这种临床上主流的，而我们说的比较多的大部分都是神经根型颈椎病，就是由颈经肩向上这种放射性的疼痛啊，以及脊髓型的颈椎病，双手双足的麻木，行走不稳，其实这才是在医院咱们诊断更多的所谓的这个病。颈部的这些疼痛啊、僵硬啊、不适，可能还是一些早期的症状，以及或者前驱的症状、并发的症状，就给你敲响一个警钟。颈椎的这个疾病啊，真是出现到这个神经的压迫，大部分都是很难以接受的。就好像咱们说，如果比如给一个疼痛，这个疼痛的评分是1到10分，0分呢就是啥都一点不疼，10就是那种完全不可忍受的啊。如果真是出现这种神经压迫、这种放射性的疼痛，大部分都得是5分以上，6到7分的，就能达到什么程度，就会影响睡眠，它会影响

0: 你这个睡眠，疼的你会辗转反侧，你不吃止疼药你都睡不着觉。还有就是强迫的体位，哎，同样是影响生活质量，因为它是一个神经的卡压。当你做后伸或者侧方的时候，它这个神经根孔狭窄，进一步刺激这个神经，就会使那个放射性的疼痛明显性加重。所以很多的人这个一个胳膊疼得不行了，他怎么办？就好像举手投降，他也抱着脑袋，这样可以放松这根神经，这样是拉紧，这样是放松。睡觉的时候他们会有强迫体位，哎呀，这个姿势才能睡得着。咱们平时老觉得脖子僵啊，脖子疼，哎，你后伸一下呢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其实可能还会舒服，还会放松。但是真正有神经压迫的时候，你后伸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受不了。同时呢还有一个呢，就是除了后伸，再往患侧偏头啊，这样进一步挤压这个神经，都可以诱发这个放射性的神经痛。咱们做所有的这些活动呢，都是一要适度，二呢要有效。咱不论是像他们做密姿操转圈的活动，包括像后方他们那个是做的那种毛巾操，包括这个站起来靠到墙上来做这种后伸，颈胸腰都可以锻炼，这些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根据每个人的这个时间和这个方便的程度。那有的人比如你像司机师傅，他就没有法去站到墙边去靠墙去做锻炼，他只能简单的哎，在这个后这个座椅上简单的锻炼锻炼，根据自己能有的条件，哎，抓紧一切的时间做这个锻炼。
1: 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受凉或者不当的锻炼方式，这些都有可能深深的伤害你的脊柱。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中，有90%都患有脊柱疾病。在40岁以下的人群中，也有40%以上的人脊柱健康亮起红灯。如何护好人体的承重墙？颈椎、胸椎和腰椎出现问题，怎么早防治、早检查？健康投资家跟您说说护好脊柱。接下来说说胸椎，背部疼痛跟胸椎退化有关吗？医生特别提醒，有一种胸椎问题要特别注意，
0: 因为它是在中段啊，咱们就好像一个弓似的，弓最这个偏离中央最多的肯定是在弓箭的正中央，哎，所以在胸椎这块呢，出现这个侧弯的这个幅度是最大的。但其实是胸椎相对于颈椎和腰椎啊，它是最稳定的。为什么？因为它通过肋骨和前方这个胸骨共同构成了一个胸廓，所以它这个胸椎其实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所以咱们你看，颈椎病的病人很多，腰椎病的病人很多，你说是胸椎出现胸椎病的病人其实相对是比较少的，真正产生完全错位的几率是比较低的。但是有很多人有什么，就是什么所谓的小关节紊乱增生啊、蜕变呀、加之劳损呀，哎，这造成这个小关节这个稳定性差一点，有一些炎症的反应，所以病人呢表现为这种背部的疼痛，活动的有一些受限。但实际上真正出现神经压迫的，像上肢的神经压迫、下肢腰椎的神经压迫，在胸椎这块相对是比较少的。
1: 再来说说腰椎，为什么说腰椎是最受苦受累的？腰椎病我们最常说的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简称腰突。腰疼难忍是不是就是腰突呢？
0: 因为所有的分量都摊的，就好像一个大楼似的，它是底下的地基啊，是它的底座啊，啊，所有的分量都在这块儿。咱们可以看到，这个腰椎的这个骨质比颈椎它要坚实的多啊，就好像一个很大那种大的棋子儿似的，它要吃很大的力量。手其实，在临床更常见的还是刚才咱们说的是肌肉的劳损，这腰肌劳损、腰肌筋膜炎这种是更常见的。长时间那种久坐呀、弯腰吃劲儿啊，所以其实来临床上来医院就诊更多的是这个。这种呢咱们大部分就通过刚才说的适当的锻炼呀，哎，避免过度的这个劳累啊，都是可以让它恢复的啊。同时呢可以做做理疗，哎，用一用这个声波啊，这些治疗就促进它的循环，跟咱们自己活动是一样，咱们自己活动也是促进血液循环嘛。像咱们这所谓的什么推拿呀、按摩呀啊，这些都是这么多年传承下来这种传统的文化，它就肯定它有益的因素在里边。但是呢如果要是做的过度了啊，手法的力量过大了，它也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损伤的啊，所以一定要适度。所谓的牵扯到屁股和腿的这种疼痛不舒服，这个咱们在临床上有一个名词呢，就是坐骨神经痛。 坐骨神经痛往往就是有这种腰椎间盘突出对神经的刺激的一个表现啊。如果要这个，就要更要注意了，它这个可能就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症，不是一个单纯的腰肌劳损了。这种呢，最好到医院看一看，做一些影像学的以及这个临床的体格的检查。哎，如果要真是明确有这种腰椎间盘突出了，而且突出的比较多啊，髓核甚至掉出来压迫到神经了，那第一，这种弯腰吃劲儿的这种锻炼呀或活动就要先暂停，甚至呢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这个医疗的干预了。咱们腰椎间盘呢是由外边的纤维环以及里边的髓核共同构成的一个啊这种弹性的装置，膨出呢就是它这个长时间的压迫，就好像这个床垫反复压，它有多少次的寿命，中间这个髓核它有一部分失活了，所以它就向外形成了轻微的膨出啊。当再压迫的时间长了，这个髓核失活更严重了，哎，它就会形成向外挤压的更多了，就形成了突出啊。在突出的这个阶段，往往它就会有神经的症状了。形成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往往这个髓核组织它这个活性就已经很差了。再反复的刺激，我不是说外边有个纤维环吗，它挤到一定程度它破了，里边的髓核掉出来了，直接的压迫到这个神经了，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脱出。它往往并不是说就不能动了，但有一些它可能会疼的它不敢动了，有一些呢是刺激到神经了它不敢动了，它不会说让你完全的不能活动，但是呢会给你造成那个很严重的疼痛症状，就像提示你身体就别做过多的活动了。嗯，如果要是那个腰椎间盘突出急性发作的时候，就是一种急症的表现，一下唰腰腿痛很严重，哎，或者呢，有的人就是像那种小关节的小锁呀，也可能一下，哎呀，他腰单纯疼的会很严重。这种第一时间先就是不要活动，卧床休息，然后呢，如果要是这个症状不缓解，而且还有持续性的趋势，就应该尽快到医院去看。如果就真是那个间盘脱出了之后，有的一些说按摩能给它按回去，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的。咱们就是先要避让开对神经的急性压迫，因为就跟压了麻筋似的，压的时间长越来越麻越来越麻就不行了，会这个神经也是，你不能让它压迫的时间太长，尽可能减少它的刺激啊。到了医院，如果要是影像学真是很严重的那种嘛，那可能甚至得尽快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咱们这个手术啊，对神经是一个解放，把压迫神经的间盘拿掉了，把增生的这个骨质啊关节突啊韧带把它拿掉了，对神经是一个解放，但同时呢对这个脊柱的整体结构它肯定是个损毁啊，它把中间这个间盘给拿掉了，哎，把关节突的骨头拿掉了，韧带拿掉，它就不稳定了。所以当都取掉了之后，我们往往会有一个固定的手术，咱们就所说的什么打钉子，往那个椎体的间盘里放垫儿啊，这些把这个腰形成一个新的稳定结构。新的稳定结构形成了之后呢，只是一个临时的，最终靠什么？要靠一段时间之后你这个骨头长成一个整体啊，重塑，就好像钢筋混凝土的大楼似的，插上那些钢筋，最后你的这个混凝土得干燥了，得长好了。而很多人觉得术后这个效果不好的，不外乎两种，第一种就是这个，它愈后恢复的不好，它没有完全长住，它没有长稳定。一个呢是时间啊，骨头的愈合啊，都是需要时间的，没有人说我是超人，我就比别人长得快，我一个月就能长上。100天其实才是一个起步啊，那是对一般的四肢的骨折，咱们脊柱的骨折半年才是初步愈合，一年才是完全的长上，不能在这期间过于劳累，觉得哎呀我不要紧，我把护腰扔了，我去弯腰活动去，反复的活动就会把内固定给它嘎耳松了，甚至嘎耳折了。这骨头如果要是错过这个机会，比如我过两年我再想努力，我再想长上就很难了。活动呢，咱们都医生会教你一套在床上的不发力的，不影响这个内固定稳定性的活动，只要你严格遵守，就都是没有问题的。
1: 肾乃先天之本，如果把人体比作一棵大树，那么肾就是树根，根越发达身体才越壮实。如果肾经不通，那身体的很多地方都容易出现问题。横骨穴是肾经从腹部出来的第一个穴位，容易发生堵塞。如果这个地方的肾经不通，就容易出现小便淋漓、尿失禁等症状。推拿理疗师刘洋大夫教您这样疏通肾经，补肾强肾。
2: 那我们首先来找找这个横骨穴在哪儿。我们先知道这个尺骨联合是双侧的这个尺骨聚集到一个位，大概是走形的是这样的。我们从肚脐开始往下找，摸一摸是软的，一直往下摸，开始遇到一个骨头的时候，这是我们的尺骨上缘，再往下摸一摸会遇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点，这是我们叫尺骨联合的这个可能是一个高点。 那在这个位置我们叫曲骨穴。那曲骨穴旁开零。

0: 0.5寸，大概就是我们这个拇指横宽的一半，也就是横宽，这是一寸嘛，我们0.5寸就是一半的位置，就大概我们手往旁边一点，这个位置横骨穴。那大部分人因为我们久坐，然后这个老是窝着，所以我们摸上去应该是非常的酸痛。那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穴位，待会儿我们做这两个动作都跟这个穴位有关。那我们再来做第一个动作，叫半坐收腹，坐在椅子前半步往前移，不靠后背，这样呢收腹挺胸夹背，我们正坐在这儿，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吸气收腹，然后收紧我们的臀部，感受到我们臀部呢把我们的身体整个往上提，有点像提肛的动作。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把注意力全部放在我们刚才说的横骨穴的位置，我们夹住，一二三四五，慢慢呼气，呼气的时候匀速，然后鼓肚子，臀部慢慢放松，我们人再沉下来，大概练习30次到50次。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我们在办公室里慢慢坐着的时候就可以练习，是一个增强耐力啊，肾经的这个气血。第二个动作我们就是来辅助你找到这感觉，叫点按横骨。我们先找到横骨穴，这个时候呢轻轻的向下点按，会感觉到非常酸胀，有的人呢会摸到一个小的筋结，轻轻的在这儿放松。点按的时间和力度啊，要跟我们因人而异，不要太重，慢慢的有这种酸胀的感觉就可以了。我们做1分钟，这个时候你感觉会更明显。我们再重复做刚才那个半坐收腹的动作，你会感觉到啊，这种感觉会更加强烈，会更能体会到我们那个精气在这个穴位处这种迸发的那种感觉。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赤乌鱼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关于油腻的一些荤食啊，可能不太适合过着苦夏的大家哈，但是水中的鱼儿呢，却能给大家带来一丝清凉。那如果用一些清凉的一些烹调的方法，一定会使您食欲大开。所以今天我们就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国宴传承人王志强老师呢，跟大家教几道啊这个夏天的几种吃鱼的方法。哎，王老师您好。
3: 你好，饭点听着说，饭点说吃的朋友们，
2: 嗯，
3: 大家好。
2: 哎，那说到这个吃鱼的一些方法，可能以前我们说的什么垮炖呐、红烧啊，那这些是一年四季大家都可以吃。但是呢，我们今天可能主要说一些夏季吃鱼，是吧？那总得有一个时令性。
3: 时令性，
2: 对，
3: 冬季完了吃鱼呢，都吃一般什么红
2: 烧
3: 之类的，是吧？口味比较
2: 重
3: 一些。那么夏天就要吃一些清淡类的，清淡爽口，而且还有食欲，又有营养，多好啊！
2: 没错，所以今儿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几种这个。比较简单易行，而且呢又怎么说呢，就是夏天那种清爽感觉的这样的一些鱼哈。那说到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关于这个吃鱼的这个事儿哈，我想先问问这个王老师，您平常自己在家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怎么去做呢？
3: 我在家做鱼的时候也是分季节，因为可能我稍微会的种类比较多一些嘛，这也是专业嘛。
2: 嗯。
3: 我会根据不同的季节在家里头，你比如像天气像那时候炎热了，我一般都用到什么煮啊、蒸啊、做汤啊，或者完了是做一些这个就是小的煎类的。
2: 嗯。
3: 啊，那么还有做一些鱼肉馅之类的。啊，
2: 就是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重口味
3: 啊，清
2: 对吧？
3: 非常的清淡爽口。那么夏季了嘛，
2: 嗯，
3: 只要是天气炎热，你再吃一些重口味的感觉，就是这种吃的时候就感觉又特别的热，
2: 嗯，
3: 是吧？而且还有鱼肉，还有一叫什么，鱼生火，肉生痰，这么一说。那么夏天呢，更应该用一些清淡爽口的做法，
2: 嗯，
3: 啊。那么尤其像什么，用一些这种。蒸的、煮的，或者跟这种蔬菜是搭配的，或者跟这种面类搭配的，
2: 嗯，
3: 啊，都可以做，
2: 都可以来做。
3: 对，
2: 好嘞。总之，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各种各样的一些清爽的这个鱼类哈。
3: 嗯，
2: 当然，我们这儿也有朋友说，能不能说说鳝鱼也没问题。一会儿我们也给大家来解答一下，
3: 嗯，
2: 啊。
3: 好，
2: 好嘞。那咱们先说一个吧，先说一个，
3: 嗯，
2: 您觉得这个季节特别可以推荐大家的。
3: 这个季节你们也推荐的，就是尤其是按夏季来说，你比如夏季完了天气比较潮湿炎热，
2: 嗯，
3: 啊，这身体的湿气也比较大，
2: 嗯，
3: 那么推荐可以跟那种祛湿类的啊，可以完了搭配一下。你比如像我们鱼肉怎么来做啊，就是把这个鱼肉我们可以给清蒸和这种骨类。
2: 嗯
3: 啊，谷类来做这么一道菜，你比如说我这儿有一个
2: 清蒸完了跟谷类，
3: 对啊，
2: 哎，这我还真没有，它怎么叫跟谷类能做一道菜呢？
3: 啊，跟谷类就是有菜有饭。

0: 咱们省菜又好做啊。您比如说，
1: 举个例子，对对对，
0: 您比如说啊、
1: 嗯，
0: 我给大家现在夏天推荐一道既营养又丰富，又美食又能解暑祛湿这么一道菜，叫金汤糙米沁鲈鱼。
1: 金汤
0: 哎，金汤糙米，
1: 糙米
0: 啊，糙米就是我们过去完成时说是这个，把这个就是米类、谷类，只是去掉一个壳，
1: 嗯
0: 啊，不是像现在这个精米、精面这个概念，
1: 嗯，
0: 那边像这道菜呢，它的特点在哪儿？主要这里的就是，它食材运用的，你比如蔬菜，金汤我们要用到这个南瓜或者胡萝卜两种食材，那么这是根茎类的，它的里头有这个食材呢，营养的矿物质，包括这种这个贝塔胡萝卜素非常的丰富。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用鱼类，它首先的蛋白质它特别的丰富，那么另外它还含有一些的矿物质啊、维生素啊，尤其像这种钙呀、磷呀、铁呀，特别的丰富。那么另外像什么糙米，那么谷类它属于谷类，谷类里头它这种矿物质、维生素 B 族的维生素也非常的丰富，那么在夏季呢，炎炎的夏季，它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的身体因为炎热嘛，可能流汗会要丢失一些的矿物质，这么你的身体的矿物质补充了，那么夏季可能没有食欲，这还是从这里也能补充一些的B 族的维生素，再加上鱼类，这个一吃蛋白质啊，对身体非常的好。
1: 哎，还真是，听起来就挺丰富的。
0: 具体做呢，这道菜的做法也非常的简单。你比如说，我们就把这胡萝卜跟这个南瓜，你给它蒸熟了，利用两种的食材，就是上锅咔咔给它蒸熟了，打成蓉。我们如果家里要有这种料理机，最好用料理机高速
1: 的
0: 运转的高速，哎，对，它打上这个胡萝卜跟这个南瓜汁特别的细腻。那么你如果要条件，你可以加一点这个清汤。啊，汤类你可以用一些煲鸡汤。那么如果没有呢，你想吃清淡，就用我们这个白开水。你给它卸开了，就再加点盐味，也就可以再稍微加点盐，加点糖，提一下味儿，这个金汤就做好了。那么鱼类的处理呢，在这里就不多说，大家都会处理，主要就是把这鱼类给它改成条，上锅你去给它蒸。家里大概你要改成小块之后蒸7到8分钟就能熟了，也能保持住鱼类的营养成分。那么这时候米饭呢，这个糙米就跟蒸米饭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啪把这米饭蒸的稍微口感硬一点，因为往这汤里一浸嘛。那么这时候把这个米饭蒸好了，放到这个容器放到底上，鱼肉放上面，拿这个那个金汤呢一浇啊，你一吃，在炎炎的夏季，非常的好吃，你凉吃热吃都可以。
1: 还真是哈，就是我觉得像这个吃法呢，它不限制，非得说当做一个什么菜呀，或者是当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来吃，它其实是一个挺综合的
0: 啊，对，挺综合的。综合的这道菜呢，就是他说它是菜也可以，说它是拌饭拌菜也可以，你说它是一个营养餐也可以。因为我这儿现在很多搞的就慢慢推一些的这个营养餐类的，叫营养互补。那么通过鱼肉这种叫荤食吧，素的里头有根茎类的，就是胡萝卜、
1: 南瓜，
0: 那么还有谷类，正好这一般像什么三大产能养素啊，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这里的就全了，夏季这时候吃的也特别的清淡爽口，也不是很油腻，而且还有开胃。
1: 哎，我觉得这里边您可以再弄点小菜叶儿撒在上面，我觉得应该挺好
0: 啊，没问题，
1: 应该挺好看
0: 啊，没问题。
1: 因为我现在这里边缺绿叶菜，是吧？
0: 可以，
1: 还有
0: 啊，拌一小凉菜，我们拍一黄瓜，
1: 对，也行。啊，或者我觉得你就直接，因为它本身属于这种汤菜类的嘛，然后你可以搁一点这种绿叶儿，比如小油菜啊什么的，
0: 没有
1: 东西撒在机器上面，
0: 没有问题，
1: 挺好看的，
0: 对，
1: 也不会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味道。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像这里边，比如说用的还有谷类小米是吧？
0: 糙米，你拿小米也没有问题，就是这里的什么米都是可以的，就是只要你个人喜好的口味，只要是谷类，或者甚至你说我不想放这种类，那我放别的，像刚才你说的是青菜，那么给它换成青菜垫底也可以，就更好了吗？
1: 对对对
0: 对
1: 对，没错啊。 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一些可以这个发散性思维的啊，比如说像夏季，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关于鱼的一些这种菜肴。那大家呢，如果说您家里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些做法哈、啊，您也可以和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短信平台呢是10628821025，微信您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这六个字的全拼啊，就可以找到我了，随时。

0: 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哈，您可以把这个公众号搜索饭点说吃五个字啊，也是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的。
1: 对，
0: 那刚才呢，我们那个王老师呢教大家做了一个叫做怎么叫什么来着，什么
1: 金汤
0: 糙
1: 米浸鲈鱼啊。那么如果要是在这个季节想去湿的人，我们大家都知道有薏仁米、加上薏仁米来做这个，那这个有一个祛湿而且还有营养，这就更好了。
0: 哎，那如果比如说我把这个，因为鲈鱼本身刺比较少嘛，
1: 对，
0: 可能老人孩子吃起来会比较大，包大我那比如把它换成其他的一些刺少的一些鱼也可以吧？
1: 也可以，你比如我们用草鱼
0: 太多
1: 啊，那就是海鱼完了刺稍微的少一点。你比如说我们鲈鱼本身就分淡水鲈鱼和海鲈鱼，这两种鱼就是它的水分稍微高一点，那么它的口感特别的细腻，肉质非常的好。那么你说我想再放高一点呢，我用那什么偏口鱼、多宝鱼
0: 都可以，
1: 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有钱一点，我用这个吃这个鳕鱼、三文鱼、金枪鱼都是没有问题的。
0: 没错啊，我们这儿生事蒙着还想问呢，说问一下王老师，什么鱼适合清蒸？我家夏天啊爱吃清蒸鱼，因为清蒸鱼呢觉得可以凉着吃，说不知道是不是对。
1: 这就是个人喜好的口感口味了，你凉着吃热着吃，就是相比较来说呢，还是热着吃它的这个鱼的鲜味比较浓一些，你凉着吃呢可能会有一些人啊就是接受不了，鱼一凉了它有一个反腥，可能这是跟每个人接受的程度有关。那么具体说到就是适合清蒸类的鱼，就像你刚才小型的鱼啊，这鱼体不要大了，一般在两斤以内的鱼来说，这包括这什么淡水鱼和海水鱼都是可以的。
0: 所以就说比如像这种鱼，我觉得就是只要新鲜，
1: 哎，都必须的，
0: 必须
1: 新
0: 鲜啊，
1: 就
0: 都我觉得都能清蒸，这个没有什么不行。像原来我觉得像带鱼类的东西啊，咱家不都得这不要不炸呀，然后要不就是红烧什么的。你这南方不也有清蒸吗？
1: 带鱼有，因为现在可能
0: 因为人家新鲜呀。
1: 对，带鱼也是必须那个新鲜的，
0: 南方
1: 就是包括冰鲜的，
0: 对
1: 啊，或者是冷冻时间不长的，你拿回来去清蒸。
0: 对
1: 啊，现在也有这种吃法。
0: 所以我觉得只要是新鲜的都能清蒸。都没有什么关系，
1: 对
0: 吧？
1: 对。
0: 然后呢，当然，比如像我，反正我推荐像鲈鱼，清蒸鲈鱼嘛，这边饭
1: 店
0: 都有
1: 啊。清蒸皖鱼、清蒸多宝、清蒸偏烤，
0: 对，
1: 反正就是小型的鱼都适合，就是肉质比较，嫩着的。那么这种小型的鱼类都适合清蒸。太大类的就是这种凶猛的，大型的鱼，你别上十几斤、二十几斤这种海鱼，可能它肉质稍微柴一点，就不太适合清蒸。
0: 好的，然后呢，这个老远说，哎呀，我就喜欢响油珊瑚，能说说吗？
1: 就喜欢吃响油珊瑚。这个季节啊，如果你实在要想吃这个响油珊瑚，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可以就说是这个季节怎么吃？把这个胡椒粉。适当的稍微的多加一点儿，
0: 胡椒粉，
1: 哎，胡椒粉它既有去腥解腻，它又开胃，
0: 对，
1: 而且多吃一点儿，这发汗出来了，那么这个油呢，就是这个油稍微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少来一点，不要吃那么多的油了，也是没有问题。你而且吃这个小油珊瑚，我们再搭配刚才说搭配一青菜，
0: 而且我觉得比如说像这个吃这种鱼类呀，包括您刚才说搭配青菜呀，然后那其他的比如说您可以再搭配一点，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每顿饭的时候可能每人喜好不一样哈，
1: 对，
0: 虽然说比如说我有苦夏，但是我也希望能够刺激一下我的味蕾就说如果你全是这种特别清淡的吧，哎呀，我总觉得这顿饭没味儿
1: 没有味道，
0: 就是可能我比较北方人吧，就可能习惯了这种浓油赤酱的东西然后夏天比如吃一点这种清清爽爽的挺好的，但是你偶尔比如说你配一点这种相对来说口味稍微
1: 来糖醋口的
0: 对，我就可以稍微配一点，我觉得还是挺有食欲的。
1: 对，糖醋口，我在我的微信里头刚发了一个糖醋带鱼，有好多人点赞说这也是适合夏季来吃的。也不要大酸大甜，那么稍微就是按这个糖醋的比例，应该是1:1一份糖一份醋，那可能有的人就是刚才说苦夏，为了开胃，为了增加食欲，你的醋稍微可以多一点，1:1.5就是一份糖一份半的醋来做这个带鱼，那么你去烧制去，出来一吃，

0: 开外，又能解这个苦夏，
1: 嗯，
0: 而且还能解你的这个解馋吧，
1: 嗯，
0: 啊，
1: 还真是糖醋口的，
0: 糖醋口的，
1: 哎呀，
0: 啊，或者是酸辣口的，
1: 酸辣口的
0: 啊，你比如说我们把这鱼，教大家一个就是调这酸辣汁儿吧，我们用一点这个小米辣，
1: 嗯，
0: 加一点这个米醋，
1: 米醋，
0: 啊，

0: 点点的白糖，给它中和一下这个辣味儿。
1: 嗯，
0: 那么再加点小蘑菇，啊，这个酸辣汁就算调好了。
1: 哎，
0: 啊，鱼怎么来吃呢？可能像很多人喜欢吃那水煮鱼，
1: 是，
0: 对吧？水煮鱼，那么这时候我们不拿那个油去做了，我们就把这鱼咔咔片成鱼片了，给它一浆，浆完之后往那开水锅里啪一下，一烫熟了，鱼肉一卷就捞出来，沾这个小酸辣汁一吃，啊。酸辣鱼片
1: 嗯，
0: 特别好，
1: 还真是哈。所以我倒是觉得啊，比如说像这种酸辣口的东西啊，因为夏天嘛，毕竟还要刺激一下自己的味蕾嘛，
0: 对对对对，开胃。
1: 然后、
0: 啊、
1: 这个汁儿吧，我觉得是可以多用途的，对吧？
0: 对，
1: 就是你不光是比如说可以就是蘸鱼啊、弄鱼啊什么的。
0: 我们肉类，你比如说涮羊肉片、涮青菜，
1: 嗯，
0: 都可以用这个汁儿来做。
1: 嗯。然后，而且我觉得像这种汁儿呢，用它拌面也挺好吃的，
0: 酸辣凉面，
1: 是吧？应该是可以的，没问题吧？
0: 可以，没问题啊。
1: 嗯，所以这样这种东西就是属于万能汁儿了，就是大家就是您只要学会了一些汁儿的这种调法，就我觉得真的是很多菜您都是可以做的。
0: 对对对对，
1: 嗯，大家如果有什么需要各种汁儿的一些做法啊，您这个尽情发啊，我可以让王老师教大家做
0: 做万能汁儿。
1: 对对对，老板说的，说谢谢了啊，说夏天的鳝鱼哪是最肥呀，是是是啊，这个只要您喜欢吃就好啊。然后呢，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比如像一些这个就是夏天可能会比较喜欢吃的一些口味。可能那天因为我也是一位朋友过生日啊，然后去的一个餐厅吃饭，然后他那个做的可能有点新派吧，那种意思哈，可能他不是一些传统的菜。然后他里边我吃到了一个叫做什么鱼，不是鱼的，是鸡肉，但是我相信他做成鱼肉应该也挺好的，就是类似鸡肉脆卷那么一个东西。
0: 啊，鸡肉脆卷
1: 就是我他叫这个名字啊，但是可能他里边有鸡肉，然后我看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他应该是弄成鸡蓉了，然后那还里边还有一些可能是胡萝卜的那种特别特别小的小碟，因为我看着好像里面有点别的颜色。然后它外皮包了一圈，好像感觉像是豆皮儿类的那种东西。
0: 啊，豆皮儿类的，或者
1: 就是那种挺薄的那种豆皮儿。
0: 啊，油皮儿。
1: 油皮儿类的。然后它是经过这个稍微炸了一下。
0: 炸了一下。
1: 啊，然后它是蘸的是那种就是。外边不有专门卖那种汁儿，那种酱汁儿，
0: 叫
1: 就是有点发甜，然后有一点点小辣，就是那种
0: 泰酱是吧？红颜色的。
1: 反正是，但是它属于有点酸甜口
0: 的。啊，就对，就是
1: 酸甜。我觉得还挺好吃的。然后等于说用它这个东西，
0: 嗯，
1: 然后蘸着那个酸甜口那汁儿，还挺开胃的。所以我就特别想学那个，啊，他那个卷儿怎么做的，因为我觉得他毕竟是肯定是鸡蓉类的东西嘛，
0: 啊，
1: 因为你看不到里边鸡肉嘛，就是鸡蓉，所以把这鸡蓉，比如说你
0: 换成鱼肉，
1: 对吧？
0: 啊，我们换成鱼肉，那这个很好做。你比如说要如果要换成鱼肉，把这鱼，你直接给它杀完了刺儿，给它剔干净之后，直接你就给它斩成鱼蓉。
1: 嗯，
0: 斩成鱼蓉，在这夏季里头，我们还可以往里头加点这个蔬菜粒。
1: 嗯。
0: 啊，菌类的也给它切成小粒，
1: 嗯，
0: 你比如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啊，胡萝卜粒，
1: 嗯，
0: 这个放一点这个绿叶菜，就是你比如说如果想提升口味，可以放一点点这个韭菜，
1: 嗯，
0: 啊，放点韭菜，这里再放一点蘑菇粒。
1: 但我觉得放韭菜可能有点串了，有点窜了，
0: 嗯，
1: 就是它那个我吃那个感觉吧，它里边没有任何的那个，就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其他的，比如香葱的那种味道。
0: 啊，
1: 然后它，但是我觉得它那个肯定是调过口的，因为可能有点咸味儿。
0: 嗯。
1: 然后呢？
0: 要入一点底味儿，入下底味儿。
1: 对对对。
0: 啊，
1: 可能会有一些，
0: 嗯，
1: 是不是会有一些什么胡椒，或者说不是胡椒，就是有点类似什么，也不是孜然，叫什么？就是那个。
0: 就是香草类的。
1: 咸盐类的，就反正就那种底味儿，有一点点。
0: 啊，有一点底味儿。
1: 然后它是蘸着那个酱吃嘛。
0: 嗯。
1: 如果比如说就放了韭菜，你再蘸那个酱，不就有？我觉得有点那个。
0: 啊，这就是根据个人的口味不一样，你可以完成在里头，你可以加，可以不加这个青菜粒。
1: 嗯。
0: 而且你还这里头还可以加任意的东西，就是因为你卷嘛，你可以做成，把这卷里头加上鱼肉，加上各种的食材，你做成卷下锅你去炸。也可以，这是酥香，外酥里嫩的。如果你要上锅，
1: 嗯，
0: 做成的，拿那个鸡蛋，
1: 嗯嗯，
0: 拿那鸡蛋跟面粉去做一个，掉一个鸡蛋皮儿，
1: 嗯，
0: 你给它卷完去蒸，
1: 嗯，
0: 也是没有问题的。
1: 嗯，因为我看那个他哈，不是说把这个鸡蓉给它卷起来，而是把所有的这种您说的，比如像这种菜类的东西，
0: 嗯，
1: 蓉类，它是拌在一起了。就混合在一起，跟丸子似的，但只不过它这丸子是弄成那种卷的那种形状而已。
0: 哦，它直接就是拌好了，直接下锅去炸的。
1: 对，就都弄到一块了，然后外边包了一层那个就是油皮儿类的东西，然后直接一炸。 就是感觉还挺好吃的。
0: 挺好吃。
1: 所以今天正好碰到说到这夏天的一些这种。

0: 吃法了，又说到鱼了哈，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嗯，然后里面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很简单的一些底味儿，就是盐呐、啊，或者说是一些类似，就刚才说到那种胡椒，
1: 胡椒粉，而且这里的
0: 椒盐类的东西吧。
1: 椒盐类，
0: 嗯，
1: 我还可以教你加这里的，直接你就把这个绿芥嘛，直接加在这鱼肉里，啪、
0: 啊、
1: 一拌一炸上，
0: 更
1: 那吃那个更另类了，
0: 更另类了，还真是哈。爱吃的您可以放，不爱吃的您就可以不放，
1: 对
0: 吧？对啊，我们这儿呢，这个有位这个朋友啊，就是。这应该是怎么念呢？查理吧，应该说。他说：“请问，像五行鱼肉分别是哪几个鱼？”没明白。没明白您啥意思？嗯、他先说另外一个吧。他说是油盐酱醋茶如何跟这个五种鱼肉来进行配合？他说的这五行鱼肉指的是什么呢？
1: 五行鱼肉，我也不明白。
0: 我也没明白您说什么意思啊？就是反正这个他是不是说的不同颜色的鱼？啊，明儿您再发一个吧，啊，没太明白您这什么意思啊，然后我们再继续说哈，刚才咱提到了一个是金汤糙米浸鲈鱼，
1: 对，
0: 然后后来我们又发散性了，说了一些，比如说像这种糖醋，这种酸辣汁儿啊，
1: 糖醋带鱼，
0: 啊，糖醋带鱼，
1: 还有是酸辣鱼片儿，
0: 嗯，
1: 引申出了一个小酸辣面，
0: 哎，还真是，我看您准备这其中有一个跟我跟您说的有点像，就是那个土豆鱼肉蔬菜卷儿。
1: 哎，这个也适合夏季，非常的好吃。
0: 这个也跟我刚才我说我在外面吃的那个，反正都叫这名嘛，只不过我那可能就是都拌在一起了，跟个馅儿弄个丸子似的了。
1: 对对。
0: 但是您这个可能是不是就得自己卷一下吧？
1: 对，自己是卷一下。那么这里头，你比如刚才我说到的土豆了，
0: 嗯、
1: 土豆鱼肉蔬菜卷，那么这里头首先就是用到这个土豆，
0: 嗯，
1: 这也是根据说是荤素搭配的原理这么来的。
0: 嗯，
1: 把这土豆我们在家里给它蒸熟了，蒸熟把这土豆打成泥，
0: 嗯。嗯，
1: 那么鱼肉呢也给它做熟了，我这里头就把鱼肉你可以给它煮熟了，你可以给它清蒸熟了，最好是清蒸、
0: 嗯、
1: 因为能保持营养成分，
0: 嗯，
1: 清蒸熟之后你直接用手给它一碾，就直接成小鱼粒了，
0: 嗯，
1: 那么这里再配上一些的青菜粒，刚才我说的胡萝卜粒，青菜那个芹菜粒，这个青豆，再来一点这个菌类里头，你就爱吃什么，
0: 嗯、
1: 你什么木耳、
0: 嗯、
1: 蟹味菇、杏鲍菇、鸡腿菇，你随便任意你去搭配。
0: 嗯，
1: 那么把它给它拌到一块儿，那么口味呢，你可以调成这个刚才说的绿芥末口味的，
0: 嗯，
1: 你还可以调成这个咸鲜口味的，你还可以这里头加上酸奶，调成酸奶口味的，甚至有的人说我喜欢吃这种国外这种香草口味的，你加点香草口味的，这个口味。不限，
0: 嗯，
1: 那么最好外边你包那个用蔬菜，这个蔬菜呢，常用的就是用生菜，
0: 嗯，
1: 啊，用生菜把它完成是抹在生菜上面，这生菜一卷，直接卷成一个卷儿，给它切成啪啪啪，改成小段儿，往那盘里一码，
0: 嗯，
1: 一吃外边生菜是非常脆的，
0: 是
1: 啊，特别的鲜香，
0: 嗯，
1: 生菜那个，清香的口感，再加上这个鱼肉的香味，再加上这个土豆这个沙沙的口感。哎，这你一吃，在这个夏季的时候，反正是特别的清爽。
0: 今天特别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下次有时间吧，我们再继续聊其他
1: 的。好
0: 的，
1: 好的，好的。
0: 明天我们还会继续来说美食上的事儿，明儿见吧。
2: 饭点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铁路药房扩容提质优服务，健康红利惠基层。市大常委会专题调研北安法院类案专审工作。我市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5: 依托我市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契机，一共体铁路药房全面完成扩建升级，于近日正式投入使用。药房使用面积拓展至90余平方米，药品储备全面覆盖辖区常见病、多发病等用药需求，服务模式实现从人等药到药等人的转变，群众购药体验迎来实实在在的升级。
4: 空间扩容只是基础，服务提质增效是核心。铁路药房作为资源共享中心向基层延伸的服务阵地之一，推行一站式便民诊疗服务，整合挂号、问诊、开药、缴费、取药全流程服务，群众无需反复排队。目前药房常备药品达333余种，其中心脑血管用药33种，糖尿病用药22种，高血压用药32种，原研药27种。药房实行药品目录实时动态管理，根据辖区居民健康需求与疾病变化，及时调整药品品类，同时严把质量关，药师每日晨检药品温湿度，确保储存环境达标，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用上优质药品。面向不同人群，药房还提供个性化服务，针对65周岁及以上老年群体，药房衔接老年健康体检后产生的用药需求，如需用药可直接在药房问诊开药。针对工作节奏紧张的人群，药房增设密码式自助取药柜，开通错峰取药通道，群众凭码随时取药，让购药流程如同取件一般省时省心安全。6月16号，市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华峰率调研组对北安法院类案专审工作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查看了审判工作厅、诉讼服务中心及家事专业化法庭等功能区域，详细了解相关工作开展情况。调研组指出，北安法院主动破解案多人少难题，深入推进类案专审改革，搭建专业化审判体系，打造特色司法品牌，有效解决同案不同判问题，充分践行司法为民理念。调研组强调，法院要持续深化改革，提升司法质效，健全多元联动机制，源头化解基层矛盾，梳理办案规范与典型案例，总结推广试点经验，兼顾办案效率与司法温情，融合法理情理，依法保障群众权益，让群众切实感受公平正义。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安委会成员单位、中省市直企事业单位、乡镇街道、重点企业在祥和广场开展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本次活动采取主分会场联动模式，祥和广场设为主会场，全市各乡镇、街道、农场及通北林业局有限公司设分会场，实现市域安全宣传全覆盖。主会场设置宣传图板展示、现场咨询、应急装备展示、救援车辆展示4大功能区域，其中宣传图板展示区内容丰富，主题鲜明，

0: 各参展单位精心制作系列宣传展板，图文并茂的普及安全隐患排查、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应急避险等知识，直观传递安全生产理念。现场咨询区设置专属服务台，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安全宣传资料、面对面答疑解惑等形式，围绕企业生产安全、居家避险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开展科普宣讲与政策解读，切实提升群众安全防范意识。应急装备与车辆展示区亮点十足，市应急局、供电公司、雪豹应急救援队、红十字会等单位集中展出各类救援装备与抢险车辆，专业人员现场讲解设备性能、操作规范及车辆抢险用途。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还实操演示心肺复苏急救流程，让群众近距离了解应急装备，学习急救技能，掌握应急处置相关知识。6月15号，市妇联走进和平小学，开展以“同享端午安康，共筑友好校园”为主题的端午儿童友好活动。活动伊始，市妇联工作人员围绕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未成年人关爱成长、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等内容，为同学们送上温馨的端午节日寄语，传递社会关怀与美好期许。在端午民俗科普问答环节，和平小学老师以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讲解方式，为孩子们详细介绍端午节的起源及挂艾草、食粽、赛龙舟等传统民俗的由来与文化内涵。趣味提问环节，孩子们积极举手，踊跃作答，主动分享自己了解的端午民俗知识，在一问一答的互动中深化对传统节日的认知，同时收获了精美的端午小奖品。手工香囊制作体验环节氛围温馨，孩子们对照配方细心填充艾草，一个个造型别致的香囊很快便制作完成。
1: 今天让我也感受到了端午节的独特魅力，也让我更了解了传统文化，也希望今后有更多机会能参加这么有趣的活动。
0: 随着暑期来临，广大高中毕业生、大学生成为驾考主力军，我是迎来一年一度的暑期驾考热。为积极应对激增的驾考需求，市反恐与交巡特警大队考试中心主动靠前服务，通过延长服务时间、优化办事流程、增加考试场次等多项暖心举措，全力保障暑期驾考工作有序开展。进入暑期，全市驾考报名人数较平时增长23倍，考试中心启动暑期驾考应急机制，在原有考试计划基础上持续增加科目1、科目2、科目3及安全文明常识考试名额。考场设有30个理论考位，每个机位均配备单点式监控设备，工作人员根据每日预约人数动态增设考试专场，常态化加班加考，助力广大学员利用暑期空闲时间高效完成驾考。同时，考场依托智能化设备升级服务效能，配备考生排队管理、人流智能调控等智能化系统，科学划分待考区、考试区、签名区等功能区域，考生入场后信息自动核验，考位智能分配，全流程无纸化操作。考试结束后，学员可通过自助签字机快速完成确认，打印成绩单，整个流程高效便捷，省时省心。考试中心还专门开设高考生绿色通道，将高考毕业生与社会考生错峰分流，有效缩短排队等候时间，全面推行早晚延时服务，提前开启考试设备，延后下班收岗，确保当日考生当日考完。针对科目4合格学员，实行当天审核、当天质证、当天发证，真正实现考完即领证的一站式便民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办事体验感与满意度。
2: 高考落幕，北安交警大队考试中心为应届考生开通驾考绿色通道，增加考试场次，考试标准不放松，全程公平公正，请广大考生务必诚信应考，遵守考场纪律。
3: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四十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
1: 上回我们讲到，摩诃末制定了对付成吉思汗的战略，然而在不明敌情的情况下，摩诃末的这些战略是错误的。摩诃末对成吉思汗一无所知，成吉思汗对摩诃末却了如指掌。当他得知摩诃末的战略之后，马上制定了针对性的战略。这个战略构想是以一支部队实行大张旗鼓的正面攻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主力以及次主力则分从南北二处，克服天然障碍，大胆迂回，由敌人不可料到之处突然出现，直捣敌人的心脏。具体实施起来是这样的，正面攻击由三个纵队担任，任务是扫荡希尔河沿岸各个城市的敌人，同时封锁情报，掩护主力行动。第一纵队司令术赤先将希尔河下游地区清扫完毕，然后直奔花剌子模军事重镇詹地。第二纵队司令察合台与窝阔台进攻谋杀帝国使者的城市额达腊。第三纵队司令阿剌黑进攻花剌子模在希尔河东南的军事重镇浩罕城。三个纵队完成任务后，在浩罕城附近会合，一直向西参与围攻花剌子模首都萨马尔罕的战争。次主力司令哲别翻越帕米尔高原，从阿姆河发源地顺流而下，自东南方迂回向北围攻萨马尔罕。主力军司令则是成吉思汗和托雷，他们在正面三个纵队发动攻击吸引敌人注意力时，秘密渡过希尔河，进入红沙漠迂回前进，从西北方攻击萨马尔罕的西大门军事重镇布哈拉城，成功后则向东和其他

各路纵队围攻撒马尔罕。这是个非常冒险的计划，红沙漠对西域的所有人而言都是人间地狱，酷热难耐，忽然飞沙走石，三米之内不见物，很少有人徒步穿越。但成吉思汗认为这个险值得一冒，因为一旦成功，那就如神兵天降于撒马尔罕的背后。1219年春夏之交，成吉思汗在蒙古草原誓师，宣布西征。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的一次远征的序幕缓缓拉开，它当然不是结束，只不过是蒙古多次西征的第一次。一个意外发生在誓师大会上，祭旗那天凌晨，万里无云，军队集结完毕，正要宰马时，突然黑云压顶，狂风暴雪从天而降，半个时辰，雪深三尺。成吉思汗信仰长生天，当即断定这是长生天的警告，他犹疑起来。蒙古勇士们纷纷跪倒在雪地里，口呼长生天，耶律楚材不信鬼神，对手足无措的成吉思汗说，再不祭旗，过了时辰就不好了。成吉思汗有点生气，现在就不好了，你看这雪，这可是夏天呢，怎么来的这么大的雪呀？耶律楚材发现只能以毒攻毒，假装掐指算了一下，看看白茫茫的天，他说，玄冥之气，见于盛夏，可敌之争也。成吉思汗盯着耶律楚材，半信半疑。耶律楚材加重了语气说，此乃克敌之兆啊。成吉思汗沉吟半晌，抽出腰刀向天一震，吼道，祭旗。几个刀斧手同时抡起大刀对准马脖子，咔嚓一声，雪突然停了，太阳奋不顾身地钻出云层，照得整个草原明亮刺眼。成吉思汗命令三子窝阔台先出发，负责去阿尔泰山的修路工程。一个月后，又命二太子察合台出发，沿着窝阔台完成的山道渡过白骨殿沙漠，到天山修路架桥。这是人类工程史上最艰难的工程之一。窝阔台在阿尔泰山修路架桥时正值盛夏，但山峰飞雪，冰冻千尺，窝阔台必须要先破除寒冰再开凿道路。幸好他们有炮工部队，虽然艰辛，但最后还是圆满完成了任务。1219年秋，蒙古各路兵团陆续来到花剌子模国门前东方100公里处集结完毕，两个当时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之战开始，龙争虎斗即将上演。当摩诃末得知蒙古人已兵临城下时，不禁大惊失色，他想不到成吉思汗会来得这么快。他在短时间内意识恍惚，居然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在扎兰丁的提醒下，他才从恍惚中清醒，急忙调派一支30,000人的部队，但不知道该向哪里增援。扎兰丁又提醒他，成吉思汗必先攻额达腊，摩诃末这才要那30,000人的部队迅速奔赴额达腊城。大概是被成吉思汗的速度吓到了，他还是不太放心，又调派能征善战的哈剌察罕领兵10,000去增援额达腊，加上额达腊城的20,000人，约为60,000人。摩诃末这才放了心，他给自己打气，也给他的将军们打气，伊斯兰世界联合起来会把成吉思汗打成肉泥。他的将军们也相互打气，是啊，只要哈里发和太后一声下令，整个伊斯兰世界就将称霸。摩诃末和他的将军们又犯了不明敌情的毛病，就在开战之前，成吉思汗让人写了2封信，
一封

是给身处报答的哈里发的，一封是给摩诃末母亲突尔罕的。给哈里发的信中，成吉思汗说，摩诃末一直想把你干掉，而且还向报答城进过军，这已不是你们伊斯兰世界的家事了，而是大逆不道的国际事件，我需要你的合作，纵然你不想和我这个异教徒合作，也不要干涉。哈里发幸灾乐祸地回信，你打那个畜生，我挺你。这封信让成吉思汗避开了伊斯兰世界大联合的风险。哈里发是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只要他喊一声圣战，那成吉思汗将会陷入伊斯兰战争的汪洋大海。给突尔罕的信中，成吉思汗说，您与您的儿子常有政见和人事上的冲突，我们无意攻击您居住的玉龙劫持，待我完成花剌子模各地的征服之后，当以富裕强大的呼罗山奉献给您。突尔罕没有回信，可成吉思汗确信这位老女人不会对摩诃末伸出援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封信让成吉思汗避开了进攻布哈拉城时可能受到的来自玉龙劫持的背后袭击，而这一切摩诃末浑然不知。当察合台和窝阔台纵队开始向额达腊城发动进攻时，他还在盘算着联合哈里发和母后的最佳时间。那位斩杀蒙古500人的额达腊城守将易纳勒出黑面对蒙古兵团毫不心惊，因为额达腊城有兵有粮，城墙坚固，还有那位高智商的指挥官，他说守个3年不成问题，我要把蒙古人活活气死在城下。察合台和窝阔台一来到额达腊城下，什么都不说，就用炮轰炸了几个回合，额达腊毫发无损。察合台开始发起试探性的攻城，由于只是试探性的进攻，所以伊纳勒出黑很容易就击退了这群蒙古人，这让伊纳勒出黑产生了一种错觉，蒙古人的战力稀松平常。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中，蒙古军队并未发动像模像样的进攻。在间歇期，伊纳勒出黑偶尔发现对方军营的士兵正在砍伐木头搬运巨石，伊纳勒出黑莫名其妙，他开始以为这是蒙古人准备砍伐森林开拓空地种庄稼进行长期围困，不过很快他就发现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蒙古人砍伐木头和搬运巨石是为了制造抛石机，这是蒙古军的一个特点，行军时从不带笨重的工程器械，而是就地取材。抛石机很快就发出尖利的叫声，把十几个人才能搬动的大石头抛向城中。伊纳勒出黑先是用巨大的网防守，但是石头太重，把他的网冲得稀巴烂。接着他想到不理那些巨石，而是专心致志地让士兵对付正用云梯的蒙古士兵。3天之后，蒙古人没有一人能登上城墙。窝阔台起灵于思想攻势，他对额达腊城的士兵说，他们只想要杀掉蒙古帝国使者的凶手易纳勒出黑，这件事儿是私人恩怨，和他的这群即将成为炮灰的士兵无关。额达腊的守军不为所动，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就是赤裸裸的侵略，而且他们没有看到任何危险。窝阔台发现这些人冥顽不灵，就发狠道，如果你们再抵抗，破城之日比车轮高的人统统杀掉。威胁可不是战斗，所以额达腊城嗤之以鼻地用火箭回应他的威胁。2个月后，察合台暴躁起来，攻势一次比一次凌厉，伊纳勒出黑的防守则一次比一次顽强，
看上去这是一场事。

军力敌的攻防战。其实从兵力对比而言，伊那勒出黑远胜蒙古军，察合台和窝阔台只有3万兵力，伊那勒出黑的兵力却接近5万，而且防守方占了极大的优势。3个月后，额达腊城中的激进指挥官们提出一个看上去相当诱人的计划，开门迎战。他们对这一计划有着深刻的见解，蒙古人在城下碌碌无为了几个月，士气达到了冰点，这是天赐的大好时机，而且自己的人比蒙古人要多，只要出城和攻击的速度够快，绝对可以把他们打回老家。伊那勒出黑是个容易被没节前的胜利冲昏头脑的人，他居然采纳了这个建议。哈拉察汗死活不同意。几年前蒙古远征军灭西辽时，他驻扎在西辽和花剌子模边境的一个小城中，亲眼见到了蒙古帝国的野战力，他绝不相信他们额达腊的守军能够迅速地击败蒙古军，他更不相信韧性十足的蒙古人会丧失斗志。伊那勒出黑冷笑，他瞧不起这个帮手。在守城的过程中，哈拉察汗负责的城门总是险象环生，这说明一个问题，这个哈拉察汗是个笨蛋，勇者不能和笨蛋讨论事情。出城攻击确定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伊那勒出黑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段，是因为太阳落向西方，刺眼的阳光正射向蒙古人，这可是伊那勒出黑一生中犯过的最致命的错误。窝阔台一直就在等待这个时机。窝阔台没有先见之明，他只是凭借多年来的战场上的经验，感觉到伊那勒出黑会在某个时刻发动出城的进攻，于是他暗暗地做着准备，骑兵分为几个支队，轮流在马背上，剑在弦上，刀在手中，安静地等待着敌人出动。窝阔台终于等到了。那天下午，阳光照射着蒙古军每个人的脸上，额达腊城3个城门突然开启，一队队骑兵突然冲出。窝阔台早已准备好的骑兵还未等他们全部出城，就呼啸一声发动冲锋。伊那勒出黑在城上原本是想看蒙古人的笑话的，让他惊骇的是，表面上看上去乱糟糟的蒙古军营中突然冲出一队队整齐有序的骑兵，速度之快前所未见。他虽然开了3个城门，但是蒙古骑兵全部攻向1个城门，出城的骑兵还未来得及列阵，蒙古骑兵已到眼前，就如同公牛进了瓷器店一样一阵掩杀。如果不是伊那勒出黑反应迅速下令关闭城门，蒙古骑兵恐怕已经冲了进来。这当然不是窝阔台最拿手的，当伊那勒出黑惊魂未定时，蒙古军突然对额达腊城的所有城门发动全面进攻，抛石机和火炮震天响，额达腊守军手忙脚乱，蒙古军已有人抢上了城墙，挥刀砍断了军旗。在一阵艰难的厮杀中，蒙古军终于被击退，伊那勒出黑气喘吁吁，脸色惨白。此战过后，形势急转直下，蒙古人的攻势比从前几个月猛烈了数倍，额达腊城每天都要受到数次被攻破的考验。无论是伊那勒出黑还是哈拉察汗都知道，破城只是时间问题。哈拉察汗神情沮丧地向伊那勒出黑建议说，向蒙古人投降吧，或许还有一条活路。伊那勒出黑决绝道，如果我们都对国王不忠，那就难以为自己的辩解辩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穆斯林。他之所以这样说，并非因为他真的忠诚于摩诃末，也并非因为他是虔诚的穆斯林，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即使投降，蒙古人也不会饶恕他，他只有一条活路，那就是顽抗到底。哈拉察汗没有伊那勒出黑的苦衷，所以当蒙古军的

0: 攻城战进行到最激烈时，他带着几个卫兵逃出了额达腊，投靠了蒙古人。察合台接见了这个敌人的叛徒，哈拉察汗主动介绍了自己，并希望能让他为成吉思汗效力，因为他对花剌子模了如指掌。察合台和所有蒙古人一样，最恨的就是叛徒，他对哈拉察汗表示很遗憾，你们连自己多年的主子都不忠诚，我们怎么能保证你肯忠诚我们呢？哈拉察汗被拖出帐外斩首，他的卫兵也无一幸免。哈拉察汗的出走在他那10000士兵中引起了冰冷的回响，他们为主帅抛弃自己而难过，为了迫在眉睫的危险而惊恐。蒙古军就在他们又痛又惧中迅速地攻陷他们所有的城门。伊那勒出黑的士兵听闻城门已经被攻破，霎时心散，城里只剩下伊那勒出黑的万人卫队退守内城。窝阔台命令进城扫荡，伊那勒出黑和蒙古扫荡军开始了惨烈的巷战，他的万人卫队越打越少。但就在这样情况下，这位困兽还是发起了几次反扫荡，蒙古军第一次遭到劲敌。这场巷战持续了1个多月，直到伊那勒出黑只剩下他自己。他先是用弓箭，箭用尽，再用大刀，大刀卷刃用匕首，匕首折断用石头。这是个被逼出来的英雄人物，他意识到总归都是死，但最终当蒙古军活捉他时，他却失去了自杀的勇气，而是被像带一条死狗一样拖到了窝阔台与察合台的面前。两人把他装进了囚车，送到成吉思汗处。成吉思汗一见伊那勒出黑，大怒道，你无缘无故杀我的使者，无非就是为了图财，我今日就成全你。说完命人把烧好的银溶液灌进伊那勒出黑的口中，伊那勒出黑惨叫多时才死去。他应该在下辈子得到一个教训，图财可以，但别害命，否则财就都回来来害他的命。额达腊城的陷落让摩诃末魂不附体，按他从前的看法，额达腊城支撑3年都不成问题，想不到只支撑了5个月。摩诃末认为他这回真的是碰上了此生最厉害的对手，他必须要全身心地谨慎起来。蒙古帝国与花剌子模之间最艰难的战斗发生在阿剌黑的3纵队，他们遇到了花剌子模的民族英雄铁木尔灭里。铁木尔灭里将会如何守卫城池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音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

有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5: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6: 我们这次节目的主角，那就是著名的笑星宋丹丹。宋丹丹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81年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训练班，毕业后1984年在话剧《红白喜事》中试灵芝，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而真正让宋丹丹声名鹊起的，就是他跟黄宏合作的《超声游击队》。下面就让我们欣赏一下宋丹丹的成名作《超声游击队》。
7: 他停，说地带安全不？
8: 据我观察，没发现敌情。
7: 哎呀妈呀，可累死！
8: 小点声，
7: 咋的了？
8: 你没看见没有个老太太吗？
7: 哪儿呢？
8: 还长得跟个街道干部似的。现在对这事抓得可紧了。
7: 哎呀，抓就抓我，喝出去了。整天这东躲西藏，像做贼似的，干啥呀？
8: 过两天生下来不就好了吗？
7: 生，跟你结婚没消息。结婚4年生仨丫头片子，整天你老大哭老二叫，哎呀妈呀，三儿又尿了，
8: 来接着。
7: 那不漏啊，
8: 这里边有个塑料袋，平时防雨，关键时候接尿，两用。我跟你说，城市的毛病可多了，吐口痰就罚5毛钱，这泡尿还不吃出一张大团结去？
7: 真的呀？
8: 那可不，妈，这片就外国烟头，一个比一个臭。这差不多。
7: 你说哈，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穷，越穷越生，怀孕时候想吃点啥都吃不上。
8: 吃东西是次要的，生命在于运动。来，起来溜达溜达。
7: 拉倒吧，溜达一天了，溜达啥呀？
8: 懒是丫头，对您好这事儿溜达溜达。
7: 想吃点水果都没有。
8: 那不给你整两捆大葱吗？
7: 那个大葱呢？
8: 大葱和水果在科学价值来讲，那都是一样的。
7: 拉倒吧，你吃大葱，你还想跟人家吃水果的比？人家吃水果生出那孩子，个顶个脸红扑的，多水灵。你再瞧咱那几个傻色儿的，个顶个葱心绿。
8: 哎，这孩子更有特点，好认，知道不？现在国家不是有困难吗？等到2000年就能达到吃小康的水平了。
7: 照你这么生啊，你康都吃不上。
8: 他吃上康吃不上康和咱俩关系都不太大，你现在主要任务是给我生儿子。
7: 你没看人家报纸上讲呀？
8: 咋讲？
7: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8: 你听错了，那是说时代不行了，男女才一样。那是指着帮做绝育的说的，咱俩不行吗？ 他年轻力壮，多生几个，你说将来哪个当个乡长什么的，这玩意儿
7: 你那个熊样还培养出乡长来，
8: 我得
7: 给孩子起个名都起不好。
8: 我咋起不好了？
7: 你就说大丫头吧，
8: 嗯，
7: 一个女孩子见过啥汁儿啊铃儿啊缝儿啊的，挺着也顺耳啊。你可倒好，憋三天憋脸通红，起出个名字叫海南岛，这是人名啊。
8: 那不是在海南岛当民工的时候生的吗？
7: 老大没经验，老二呢，你给起个名字叫吐鲁番。
8: 那不是在新疆倒腾葡萄干的时候生的吗？都有纪念意义，知道不？
7: 老三更好了，起个少林寺。一个女孩子叫少林寺，长大叫得出口啊。
8: 名这个东西吧，就是个记性。那我叫狗剩子，我他妈找谁了是吧？改名好养活，知道不？
7: 老四还没生呢，你个歪名起好了，叫个啥兴安岭。这回我死活不依你了，我到了北戴河就生。
8: 那就叫北戴河。依你行不？咱们特点吧，就是走一道省一路，走一站省一户。
7: 还舔脸说呢？
8: 那怎么的？
7: 人家在背后指咱叫啥，你知道不？
8: 叫啥？
7: 流动大军。
8: 说对了，咱们特点就是流动。等不到护照，等到护照了，事儿到外国生去。到那时候起个外国名，我都想好了。
7: 叫啥呀
8: ？OK， 塞那拉。
7: 哎呀妈，这没知识，还少那拉？你少那拉啥意思？你知道不？那是再见的意思，你知道不？你还少那拉？你跟我少那拉？你这孩子被我一人养活呀？
8: 你想的咋那么多呢？这不是肚子里边词儿多，随便溜达出一句吗？我也不知道他是再见的意思，对不对？要说是知道再见的意思，我也不能说呀。我能和你再见吗？和你再见，谁给我生儿子？
7: 你准知道我怀的是儿子啊？那要是闺女呢？
8: 要是……我听说现在医院有个什么操，丫头小子们一操就准。
7: 屁操！
8: 对，屁操。咱就操一把，家这小子一操不就放心了吗？
7: 人家医生看咱带这些个孩子，那不露馅了？
8: 那真笨！就说咱俩是二婚，海南岛秃噜番前我带的。
7: 你家二婚仨孩子啊？那少林寺呢？
8: 三婚不就完了吗？
7: 可拉倒吧，年轻人结婚三次丢死人了，我不信你自个儿去。
8: 四毛的事啥丢人的？
7: 拉倒吧，你还四毛？
8: 走走走，你看
7: 干啥呀？
8: 你现在的脾气吧，可爆了，特别任性，你自己有感觉没？你别着急，你看咱村的老王家啊，那第一胎、第二胎、第三胎，不呱唧生个小子吗？
7: 你跟人家能比呀、啊？
8: 嗯，
7: 人家生得起，罚得起，你能行啊？
8: 我不行，我罚得起我就罚，罚不起我跑。我们的原则是他进我退，他退我追，他住我老，他皮我生。我跟你说，我不信，按这原则保不住儿子。
7: 照你这样，成天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你摊棉花我长鞋，赶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
8: 那咱这一道上叮叮咣咣的，这个钱啥也没少挣啊。
7: 还挣钱呢？你挣那点钱全捐给铁道部了。刚才在那个后车死，人家蹭顶指着我鼻子叫我啥，你知道不？
8: 叫啥？
7: 盲流。你听听，还盲流呢，离流氓不远。
8: 我跟你说，盲流就盲流，不让做人流就行。咱们现在任务是生儿子，知道不？
7: 我说生儿子就生儿子啊。
8: 那咋的？
7: 我要说生儿子就生儿子，我要这几个干啥呀？自打有了海南岛、少林寺和吐鲁番，你瞧你妈那个样，成天嘟了个脸拉草，老长跟个长白山似的。
8: 你妈像长白山？
7: 妈像长白山。
8: 我妈跟长白山啥关系？怪你自己不争气。
7: 我不争气，人家科举上都讲了，生男生女老爷们是关键，你种的茄子都是妈挑的。
8: 那拉倒吧，就你 么也白吃。
7: 白吃就白吃，我现在我就上医院。
8: 你站住！我站住！告诉你，到时候再和我抻，我跟你没完，你听见没有？站住！
7: 干啥呀？你还要打我呀？
8: 我打。
7: 你干啥呀？
8: 哎呀，还要打我怎么的你？啊，还要打我怎么的？
7: 我打你得死！
8: 哎呀，你可别打他！我求，算我错了，我错了，我求求你不行吗？我求求你不行吗？
7: 他爹，起来吧啊！起来哈、啊，咱俩人交交心。坐着啊，他爹啊，你还记得当年不？咱俩人恩恩爱爱，欢欢笑笑，比双飞郎才女貌。白天你下地干活，我在家做饭，到了晚上一吹灯，你就给我讲故事。
9: 讲的啥都忘了，
7: 啥吓人你讲啥，净讲些鬼呀神呀的，吓得我直往你怀里钻。
9: 那时候你也特别特别温柔。
7: 可自打有了这几个孩子，咱的生活水准真是急转直下，一日千里。你看人家城里人看咱那个眼神都不对，说实在的，咱自个儿都觉得咱影响市容。白天还好说，到了晚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成天就钻那个水泥管子，看着孩子们冻得直嘚瑟，我这个心呢、啊、都碎了。他爹，咱回去吧，行不？
9: 孩子妈，我有时候也想回去，可回来村里咋整啊？小大、小二、小三儿把家里东西都罚得差不多了，剩的小事儿罚啥呀？
7: 那咱总算有个家呀，咱跟村长主动承认错误，这也算咱坦白交代、投案自首，他不总得给咱个宽大处理啊？他要是不给咱宽大处理，还要罚咱，咱给小四打个借条，咱保证以后是男是女再不生了，往后咱好好干活，多多挣钱，把这几个孩子培养成人，咱俩人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寻找咱俩人从前的影子。他爹，不好吗？
9: 好，孩子妈，我也不止一次在想，你说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只要抓到不就麻烦了吗？
7: 可不咋的，
9: 尤其城市人多，走着街。孩子妈，小脚侦缉队上来了。
7: 他爹，撤。
9: 你先撤，我掩护。
0: 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10: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11: 苦辣
12: 笑笑星笑传奇，
0: 笑星背后的故事。
6: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我是红九。其实当时黄宏和宋丹丹合作超声游击队的时候啊，还有一个小故事。这个小品是黄宏的妻子写了用来参加比赛的，结果呢被央视的导演张子阳看上了，于是就上了当时的元旦晚会。其实黄宏和宋丹丹都参加了1989年的春晚，他们早就认识，只是没有业务联系。他们合作的时候宋丹丹怀孕6个月，黄宏开玩笑地说连妆都不用化，而且还说他的搭档除了宋丹丹以外啊，还有他的儿子英巴图。其实当时宋丹丹演这个小品困难挺大的，因为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叫她说东北话有一定困难，所以呢只好叫黄宏一句一句的教，她就拿拼音一个一个的记，结果一个星期以后啊，东北话比东北人说的还地道。这也说明宋丹丹语言天分也确实够高。下面我们来欣赏一下宋丹丹1989年春晚的作品《懒汉相亲》。虽然这个作品没叫宋丹丹红遍大江南北， 但是他的一句“俺叫魏淑芬，女29，至今未婚”，也可以看作是宋丹丹最早的流行语吧。
13: 来了，
7: 嗯，
13: 那沙发不能坐，
7: 嗯，
13: 啊，
14: 俩人拉拉手，
13: 挺正的，
14: 哎，拉拉手，拉拉手，认识认识吧，拉拉手，拉拉手，这练太极拳呢，大方点啊，哎，我叫的介绍介绍。姐姐，
13: 我叫
14: 一个一个来。
7: 俺叫魏淑芬，女29岁，至今未婚。
14: 该你了，
13: 啊对了，我叫潘富，男，至今是20不到，30出头，40还挂点零。你至今未婚，我光棍一根。
7: 俺娘说的
14: 啊。
7: 做介绍，这人肯定错不了，俺就来了。
1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4: 热烈欢迎
13: 欢迎欢迎欢迎，
14: 热烈欢迎。你打算把人吓跑了怎么可
13: 能？热心的，
14: 我们潘富这两年干的可不错呀、啊。你看，这那电视，
13: 啊，
14: 不不不，那个那边有沙发，那个你看这屋子怎么样啊？
7: 这屋子里头的光线可是够暗的。
13: 是黑的。
14: 哎，不是，他计划好了，明年给你盖3间大瓦房
7: 啊！闺女嘛，
13: 哎，对对对，带玻璃窗，
14: 哎，没错没错。
13: 班长，我哪有料啊？
14: 那院里不有砖吗？
13: 那是留着垒住电呢。
7: 嗨，这样式沙发，俺可头回见着你。
14: 这新式的，新条嘛。
7: 城里买的不？
13: 啊，2.7毛。
14: 哎，2毛7。这个2.7毛就买几个钉子。
13: 对，
14: 这他自个儿做的。
13: 那他设计。
7: 闺女嘛，
14: 哎，
13: 我施工。
7: 那个电视机是多大片呢？
13: 啊，24寸大鞋盒子。
14: 哎，那个不是鞋盒子，
13: 就是
14: 他说鞋盒那个是鞋盒牌的电视机。
13: 啊，对。
7: 俺可头回听说。
13: 新产品，
14: 这个刚进口的，
13: 就是。
14: 不是，你少说两句行不行？哎，我们潘富不错啊，优点就是懒
13: 啊，
14: 懒这个人不会，让干什么干什么，从不挑挑拣拣的。
13: 人不挑了，这就挺合适。
14: 你合适，那个我也想过了，等你过来以后呢，实行约化领导，他这些优点呢就全克服了。
7: 您这话怎么说的？
13: 这话这么说
14: 啊，
13: 你过门以后啊，一切听你的，我那些毛病啊就全克服了。
7: 你这话说的对了。
13: 那你同意了？
14: 哎，不是，你着什么急呀你？
13: 那
14: 你不会说两句客气话吗？
13: 对，
14: 你这
13: 你大老远来了，一天很累，那你坐吧。
7: 俺还真累
13: 了。响
7: 了，
13: 响
14: 了，哎，响了。那个他说呀，那个他想了，那个他想了。你过来以后啊，学科学，学技术，好好看个书。他
7: 你还爱看书呢？
13: 啊，特别爱看那小人书。
14: 哎，
13: 就是小孩那。
14: 他喜欢孩子。
7: 真的吗？
13: 这。
7: 俺也喜欢孩子。
13: 那不结婚怎么会有孩子？
14: 好嘞，咱先把孩子放下啊，先把这婚事定了再说。结婚的时候，再添点家具。
13: 对，这儿摆一大组合，
14: 对，这儿带来个冰箱，
7: 大双层。俺可不是图这个家里什么都有了。
14: 哎，不是说你。
7: 再说呢，现在的这个日子过得也就算是不错的。
14: 那倒
7: 是。俺娘说了，女儿大了要出门，要找个勤快人。俺娘说了，有些个人胡扯八扯当本事，牢骚怪话烦死人。俺娘说了，
13: 还说了。
7: 睡懒觉，这样的男人可不能要。俺娘说了。
13: 哎，你娘还说呢？
14: 要命了
7: 这。你这是怎么了？
13: 我一听说那懒汉，我气得我坐不住。
7: 哎呀，队长啊！
14: 啊，
7: 这个人的脾气不大好吧？
14: 那他那脾气一阵一阵。
13: 你队长，你快来吧，你坐会儿吧。你干什么活都来。
14: 多好的人啊！
13: 嗯，
14: 这个金凤凰啊，到你这个窝里来，
13: 响了，
14: 什么响了？
13: 哎，没坐就响啊！
14: 就
7: 实在对不起，俺眼神不大好，把个暖水瓶踢废了。
13: 什么？我家就这一个呢，我都
14: 怎么了？
13: 踢得好没关系，

0: 都想踢了，一直没腾出空来。您受累了。
1: 弟弟，
0: 真的。
1: 你还挺会说话
0: 的。不是，是你踢的是比我响，我要踢啊，踢不了那么响。我踢啊。
2: 这媳妇多好啊！啊，好好好好干吧，
0: 村长，我好，你知道他哪？
2: 那
0: 我一定好好干。
1: 你放心吧，你怎么磨天线呢？
0: 快了，快了，
1: 快了，
0: 快了！那不是电视，不是，是电，是电视，不是电，那电视没坏，
2: 没坏，
1: 没坏，
0: 没
2: 坏，
0: 没坏，
2: 没坏，没坏，那个电视刚买。
1: 这个电视机怎么乌突突的？
2: 它那个乌突，它那玻那个它是那个茶色玻璃。
0: 对对对，
1: 茶色玻璃。啊，他眼神本来就不好嘛，买个电视机，买个茶色的，往后俺过门可看什么呢？
0: 你别着急啊！可是图像清楚，
2: 对，图像清楚，
0: 图像清楚，
2: 这不够了，
0: 真的，
1: 那打开让俺看看。哎呀，
0: 那你打开吧。
1: 你敢看？
0: 对，打开，你一看就知道了。那茶色玻璃比那一般的玻璃图像清楚多了。
1: 真的吗？
2: 现在报告午间新闻。
0: 你看出图像了吧？
2: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
0: 这人是眼熟，这不就是那宋世雄吗？
2: 场上比零，二比二平。现在打得乱成，现在还
0: 没没有天线呢，这人就变形啊！
1: 你踢掌吗？
3: 完漏了，
0: 全完了。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家里什么玩意儿都没有，就因为我过去懒，我以后改行了吧？
1: 那你改好了，俺再来了。
0: 那我送送你啊。
4: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宋丹丹在1989年春晚上的作品《懒汉相亲》。宋丹丹除了在小品上的成绩之外啊，在影视剧上也有很大的成就，尤其是她出演的情景喜剧，更是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4: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4: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4: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5: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6: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7: 妈妈，他拿裤子。
8: 我爬上去
7: 啊，
8: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9: 经典名段，
10: 相声中的贯口节目是非常吃功夫的，也是对于演员说功的最好检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今儿的经典名段，我们就来一起聊聊经典的贯口节目地理图。地理图和报菜名一样，都是贯口的基本功段子，是一个相声演员入门必须会的段子，上世纪30年代由相声大师张寿臣创作而成，后来又经过许多相声名家的二度加工，进行了丰富和创新。这种丰富和创新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电话部分的创新，另一方面则是对地名贯口部分的修改与丰富。现在我们在舞台上常听到的地理图，基本上都是按照相声名家马志明修改过的本子来演出的。大致的内容就是逗哏的自诩是一位旅行家，有一个周游世界的计划，捧哏演员也想跟逗哏演员一起去旅行，逗哏演员讲解旅行路线的方式，把大段的地名贯口背诵出来。不过呀，我们今儿要听的这段地理图并不是这么说的，而是按照传统套路表演的。那这传统套路是什么样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童守本范振玉合说的这段地理图。
11: 这回我给您表演。
12: 先生
11: 啊，
12: 我找我哥哥上哪儿找去？
11: 我是你哪儿找去？你找你哥哥，他这一个地点在哪儿住啊？
12: 知道。
11: 什么地方？
12: 天津大院。
11: 行行，这院是不小。什么街道？
12: 走车街道。
11: 对，哪个街道都有车。什么胡同？
12: 有人胡同。
11: 哎，三句废话。哪个胡同没人呐？
12: 这着急，这话不知怎么说。反正那是
11: 我这样问你
12: 啊，
11: 那个他在哪儿工作？
12: 好像在一个地方给人家看大门。哎，对，找有门的地方。
11: 还是废话，没门那是烟囱。
12: 啊，不是，他就是说不上来，反正
11: 不是，他什么单位？
12: 不知道，
11: 不知道。什么字号？
12: 不知道。
11: 干什么活？
12: 不知道。
11: 你都不知道
12: 啊？
11: 不知道那怎么找那个？
12: 他那个那个地方，
11: 就你说说他那有什么？
12: 不干活，有好些人，那个整天嘴里叨咕点什么？
11: 整天
12: 好像
11: 好多人在那儿叨咕什么？
12: 哎，有
11: 叨咕，人多叨。哎，是不是学校？
12: 不校。
11: 不校？什么叫不校？
12: 不是学校。学校的才多点，他们的大了老。

0: 可老大了
1: 啊！里里边有几个人，反正成天的叨咕什么的，
0: 这个叨啊，这一比划，这是念经是，是不是庙啊？
1: 哎，是庙，
0: 是庙。
1: 您告诉我吧，我找庙，
0: 找庙
1: 啊，
0: 真找庙啊？
1: 真找庙？
0: 打听我呀、啊？
1: 跟您问问道。
0: 不能白打听，
1: 您是
0: 跟我打听道，我得有代价的，我要俩钱儿。
1: 行，您告诉我，我给您两毛钱。
0: 哎，这你拿我这当厕所了？厕所还有三毛钱的地方吗？
1: 那多少钱？
0: 这个得看你问的这个道近呢是远呢，要近呢就便宜点。要是远呢，价就大点。
1: 这还是活的。我记得跟别人打听道，人家不要钱。
0: 他们跟我不一样。
1: 嗯，
0: 我告诉你个道啊，这近，找人快，所以要俩钱，
1: 省工夫。
0: 哎，对，
1: 这值了。您告诉我吧，那个庙都有什么庙？
0: 我告诉你不行，你得给我说说那个庙有什么特征没有？有什么记号没有？
1: 有啊。
0: 有
1: 他的庙外头景致挺好的，
0: 景致挺好
1: 的，庙挺大的
0: 啊、
1: 年头挺多的，好几百年了，说是个很古老老古，
0: 年头挺多的、
1: 啊、
0: 老大的，
1: 对对对对，
0: 景致还挺好，
1: 对对对，
0: 年头多，你说的是不是都乐寺啊？
1: 哎，
0: 你怎么意思一惊一乍的？
1: 我到都乐寺。
0: 你到多乐寺
1: 啊？
0: 我心脏病犯了。
1: 您说来告诉我吧。
0: 一定上多乐寺啊？
1: 啊，多乐寺，
0: 给10块钱。十块。
1: 多乐寺打听道要10块钱。
0: 啊，十块。
1: 行，10块钱给您告诉我吧。
0: 给我10块钱不行
1: 啊？
0: 你还得坐火车。
1: 哦。
0: 坐火车到蓟县，下了火车、
1: 哦、
0: 坐汽车不太远就到都乐寺。
1: 那庙特别大
0: 啊，特别大，特别大，
1: 年头特别多，
0: 多。
1: 后边还有楼，
0: 有楼，
1: 挺高的楼，那楼还带个尖儿，对不对？
0: 带个尖儿，
1: 三个尖儿嘛，都知道三个大尖儿，我就在那边。
0: 那大街
1: 啊，对过还有楼，
0: 有楼，对
1: 过
0: 有山没有？
1: 没有山，大马路平地，走自行车、汽车、三轮，热闹着呢。
0: 那庙上边有仨尖儿，
1: 对，三个大尖儿，
0: 对吧？您错了
1: 啊！
0: 您错了，您说这是不是都乐寺了？
1: 那是。
0: 您说的那是教堂。
1: 啊！
0: 就说又来了又。
1: 我要到教堂。
0: 你别这么一惊一乍的，行不行？
1: 您告诉我，给您10块钱。
0: 10块钱不行。15。
1: 这怎么找啊？
0: 这个道远点。
1: 15行。
0: 是吧？行啊。
1: 啊。
0: 接这儿啊。
1: 啊。
0: 坐汽车蹲。到滨江道，
1: 是，
0: 一直往南走，走到南头就到了，去吧，
1: 那是挺热闹的吗？
0: 热闹，有一趟街啊，净卖百货的，
1: 好些门脸，还有卖百货的，还有卖古玩的，
0: 外边一个大楼，
1: 卖书画的，
0: 卖
1: 外头那趟街，反正到年节那儿最热闹，过年那儿最热闹，我知道，
0: 有卖古玩的
1: 啊。
0: 卖字画的，
1: 那趟街都穿
0: 街的时候，有时候那里边挤不进去。
1: 对，
0: 卖吊钱，卖对子。
1: 哎，
0: 您说的那不是教堂了，
1: 那个是。
0: 您说的那是娘娘宫。
1: 哎，
0: 我上娘娘宫。我就是娘娘宫。
1: 您告诉我，给您15块钱。
0: 15不行，
1: 这是
0: 20。
1: 我。老涨了，
0: 老涨，这道更近了的。
1: 哦，那您告诉我吧，给您20。
0: 这个
1: 啊，
0: 娘娘宫啊，
1: 是
0: 近
1: 啊，
0: 坐汽车
1: 哦，
0: 到观音号
1: 是
0: 拐角就是，
1: 里边挺热闹，
0: 热闹，
1: 有一趟街
0: 啊，
1: 有卖佛像的，
0: 对，卖吊钱的，卖对子的，
1: 对，
0: 都有，
1: 里边还有老道
0: 啊，老道，
1: 老道都剃着头啊，
0: 老道剃头啊。老道在剃头的，
1: 全剃头啊。
0: 什么意思？
1: 剃光了，
0: 剃光了
1: 啊！
0: 剃光了，那不是老道，那是和尚。
1: 到时候还念点什么？那旁边有一个素菜馆，最有名，天津市有名。对，就是、
0: 香火最盛。
1: 哎，
0: 外边有个什么素菜馆，
1: 里边有烧香的。
0: 不对了
1: 啊，
0: 那不是娘娘宫，
1: 那个是
0: 有素菜馆的门口。您说的这是大悲院的？
1: 哎，
0: 我上大悲院，你去吃。

0: 饭。合着我说哪儿你去哪儿啊？
1: 啊？我是想，
0: 你哪儿都去啊？
1: 不是，
0: 我问你
1: 啊，
0: 那个小双庙你还去不去？
1: 不去。
0: 铃铛岗去不去？
1: 没那打算。
0: 一心秉政。
1: 一心秉政。
0: 就去大悲医院了。
1: 不改主意了。
0: 不改主意了。心问口，
1: 口问心。
0: 好，
1: 你告诉我。
0: 啊，我告诉你，我告诉你。
1: 我给您20块钱。
0: 看这意思，他这拿我这开心，搅和我，他不让我演出，我呀，我把他发出去，叫他远远走，我回来好跟您说相声。去哪儿？
1: 大悲院。
0: 大悲院
1: 啊，
0: 不要钱了，
1: 谢谢。
0: 哎，免费，免费，我告诉你，
1: 感谢感谢
0: 啊。
1: 哎
0: 哎，去啊。
1: 是
0: 大悲院了啊。
1: 对对对，
0: 要有钱吗？
1: 带着呢。
0: 带钱呢
1: 啊。
0: 到车站买张火车票。
1: 哦，买火车票
0: 奔北京。
1: 到北京。
0: 嗯，
1: 到北。哎哎哎，
0: 到北京
1: 先啊。您等会儿。
0: 什么？
1: 我去的是天津大悲院。
0: 嗯，
1: 我买火车票上北京，我干什么去？
0: 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不认识。我告诉你，既然不认识，听我的。
1: 嗯，
0: 去天津大悲院，从北京那么走，他超劲儿。
1: 从北京这么走，他超劲
0: 儿。嗯，
1: 我听听您这劲道，
0: 信服我呀？
1: 信服您。
0: 告诉你啊，
1: 就是您
0: 到北京
1: 啊，
0: 出北京的张义门，
1: 哦，
0: 过吊桥，
1: 嗯，
0: 走养济院，三义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分成卢沟桥，再走长显梁省大石山、大小石山，哎，洪恩寺、窦店、琉璃河、宣平坡下坎儿，你到涿州。
1: 到了，
0: 差远着了，着急呀、啊？
1: 不急
0: 啊？认识？
1: 不认识
0: 啊？要着急是找别人去。
1: 不急
0: 啊？
1: 不急
0: 啊？
1: 您让各位听听，我上天津大悲院，这事儿我都到了涿州了，我还急个什么劲儿啊？不急不急。
0: 看这意思还是认识。
1: 您慢慢说吧，不认识就听您的。
0: 不认识啊？
1: 啊。
0: 到那出南关，南关外边有个戏楼、
1: 嗯、
0: 要走戏楼前边近8万多里地、
1: 嗯、
0: 要走戏楼后边远8万多里地，走前边走后边，
1: 走近不走远，走戏楼前边、
0: 啊、走前边，
1: 嗯，
0: 一直往前走、
1: 哦、
0: 再往前走有点困难了。
1: 有什么困难？
0: 有800里的沙漠瀚海。
1: 哦，
0: 可记住了，
1: 是
0: 自带干粮自带水。
1: 但我要不带干粮不带水，
0: 渴也把你渴死，饿也把你饿死。
1: 嗯，
0: 带着点儿啊。
1: 是，
0: 哎，再往前走，
1: 嗯，
0: 还困难。
1: 我听听，
0: 火焰山，到火焰山那儿必须找牛魔王把八角扇借来，把火扇灭了，不然烧你个少屁股没毛。
1: 您这里还有《西游记》
0: 啊？啊，我就这，怎么意思？听我的不听？
1: 不认识就听您的，
0: 听我的。
1: 您接着说。
0: 过去火焰山，
1: 嗯，
0: 就是女儿国了。
1: 哦。
0: 女儿国边上有一道子母河，
1: 是，
0: 听我的话
1: 啊，
0: 那的水千万别喝，
1: 万一要是喝
0: 了，喝了坐胎怀孩子，生不下来把你小子憋死。过去女儿国再走9981天，抬头看有一座山，
1: 是，
0: 山上有3座小庙，
1: 三。
0: 左边是吴大郎的祠堂，右边是潘金莲的家庙，当中有一个庙，庙上面有一块匾，上面写着大悲院。走吧。
1: 哎呀，可算到了。
0: 哎，到了到了。
1: 好好好，那就这样吧。
0: 啊、走吧，
1: 我就照着您说这道。
0: 哎，没错，
1: 去大悲院。
0: 去大悲院。
1: 那咱二位咱就是
0: 咱们
1: 下辈子再见
0: 啊！下辈子见不见都扯淡。
1: 那我可就走了。
0: 走走吧，我告诉你，我祝啊，我嘱咐两句话。
1: 哎哎，您嘱咐。
0: 走啊！
1: 哎，
0: 我祝你一路强风，
1: 可不，
0: 车帆穿尘。
1: 哦，
0: 去吧，走吧，走。
1: 借您丧言。
0: 哎，
1: 到那儿我给您来信。
0: 哎，这那个信我看就甭来了。
1: 哦，
0: 你要有时间，你给我托个梦倒行。走吧。

0: 这回我踏踏实实我跟您说相声。您放心，他回不来了，他回来我是笨蛋。
1: 先生，
0: 哎，我擦，回来了，
1: 我还没走，
0: 还没走呢，
1: 有几句话没说完。
0: 那有什么遗言，赶紧的留下。
1: 我这就要死是怎么
0: 了？也差不多了。
1: 但是我跟您呢，想说不说吧？
0: 啊，您说。
1: 我找这大病院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哦。
1: 他没人告诉我。
0: 他们不认识。
1: 昨儿我也上这儿来了。
0: 来了。
1: 跟一个人打听道来着。
0: 跟什么人打听的？
1: 这人呢？模样长得倒是有点像您。
0: 啊，
1: 可不是您呐。
0: 啊，不是我。
1: 啊，比您长得难看十多了。
0: 是啊。
1: 哎，对对对。
0: 他们都没我俊。
1: 我一个道，他把我给发出去了。
0: 他刚才把你发出去？
1: 哎，
0: 他叫你怎么走的？
1: 您一开始叫我怎么走的？
0: 我叫你到北京出张义门。
1: 您多大德行啊！
0: 啊，
1: 您叫我坐火车上北京。
0: 对，
1: 他让我起汉走着走去北京。
0: 他叫你起汉走
1: 啊？
0: 是啊，
1: 由
0: 这
1: 叫我去北大关。
0: 北大关，
1: 走河北大街、大红桥、西沽、丁字沽。南仓、北仓、杨村、蔡村、河西务、安平码头、张家湾，奔通州八里桥，进北京齐后门，出北京德胜门。
0: 哦，这喂，先等会儿，他叫你出哪个门？
1: 德胜门。
0: 错了，这小子太损了。
1: 哦，
0: 不像话！我叫你出张义门，
1: 是
0: 他叫你出德胜门，远八万多里地。
1: 哦，远八万多里地，
0: 对，
1: 他那蹦子是远了，你这蹦子也近了。
0: 哎，这可能是说谎吧？这
1: 出德胜门没完，
0: 还没完，
1: 接着走，
0: 还走，还上哪儿？
1: 他叫我走青浦县、
0: 啊、
1: 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保安下后园、新庄的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铺、西湾天镇阳高县、巨子铺、周子庄、大同孤山、蒲子湾、丰镇、苏记、平地泉、三岔口、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七喜营、桃子旗、呼和浩特、西包头。
0: 是啊，
1: 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甘州、嘉峪关、安西哈密、吐鲁番、新疆乌鲁木齐、金河、伊犁温苏、锦西藏、
0: 嘿、
1: 内拉木、扎萨伦布、拉萨姆的工卡拉里、查东姆、巴塘里腾、鸭龙江、四川成都市、
0: 锦
1: 江叙州、重庆夔州、宜昌荆州、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河南信阳县、燕城许昌、新阳洛阳、绵池陕州、陕西灵宝华阴县、长安同州、全德陈州、平阴太原市、寿阳平定、景兴石家庄、新罗望都、河北保定市、寿腰安河间县、沧州南平、东光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家庄、张下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铺、大门口、吴村区、徐府兖州、临城韩庄、沙沟里归义、柳泉毛村、徐州市固镇新桥、曹老集，
0: 是是是，
1: 蚌埠门台子、林淮关、小西河、石门山、张八岭、担子街、华旗营、蒲镇坡口、过江到南京，走龙潭、下蜀、高子镇江市、外澳塘、正义、昆山、陆家浜、新凤、丹阳、吕泾、石塘关、安徽凤阳、泸州、常州、无锡、苏州，可到上海。
0: 上海是好地方。
1: 走松江、浙江、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福州、南平、南昌、湖南、长沙、长沙、贵州、贵阳、安省。
0: 到香港了，
1: 走越南、河内、柬埔寨、金边、老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印度、新德里，再到阿富汗、
0: 出国了，
1: 喀布尔、巴基斯坦、不丹王国、斯里兰卡、科伦坡、伊朗、德黑兰、阿拉伯半岛，出红海到欧洲，土耳其、俄罗斯、莫斯科、冰岛、芬兰共和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德意志、奥地利、瑞士、亚得利亚海、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捷克、布拉格、阿尔巴尼亚、迪拉纳。地中海，奔非洲，走佩斯、埃及、埃塞俄比亚、摩桑比、开文莱、塞纳、冈比亚、突里斯、莫勒哥文，大西洋到美洲，
0: 嚯，
1: 走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利亚、旧金山、三芬兰、洛杉矶、密士、美国纽约、华盛顿、墨西哥、加拿大、斯里兰卡、维吉尼亚、拉布拉塔河、麦哲伦海峡、利马加多、厄瓜多尔，出美洲，奔澳大利亚州，走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南洋群岛、菲律宾、吕宋、台湾、汉城、朝鲜、平壤、金融、琉球，奔日本，
0: 太远了。
1: 利马、横滨、大阪、名古屋、北海千岛、库页岛，回中国的黑龙江。
0: 啊，这才回国。
1: 走齐齐哈尔、哈尔滨、双城铺、采集沟、辽南、渤海、长治市、吉林、范家屯、陶家屯、刘房子、公主岭、四平市、郭家店、全通、满井、长途、马志河、金沟子、开远、铁岭、洛阳。横关屯、沈阳、黄姑屯、玉火站、马三家的兴隆店、济流河、新民县、柳河沟、白旗堡、大虎山、高山的清坠的赵家屯、沟棒子、大连河、双阳店、新城门、沙河总、绥中县、前锁山海关。

0: 气死我这道，我活到77、78，白个头发，老掉牙，我甭打算回来了。
1: 是啊，
0: 这个茬不怨他，怨我。
1: 怎么怨你呢？
0: 打听到感情这里边有规矩。
1: 什么规矩？
0: 应该先看人后打听到。
1: 嗯，
0: 你一看这位五官端正，心地善良，他说实话呀。
1: 就是
0: 你看这位，
1: 嗯，
0: 长得黑不溜秋，俩死羊眼，脑袋长得跟那暖瓶塞似的。你看他打听道，他也告诉你不领实话呀，背不住为你发出去，我就错了。我先打听道，后看的人都打听完道，我仔细一看，这小子，呀，我可就寒了心了
1: 啊！
0: 这小子长得是太难看了，长得是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呀、啊！人不人，鬼不鬼，半截腰出来，两只胳膊，两条腿，两个肩膀，驼脑袋，脑袋上面有个嘴。
1: 你要是没嘴，没嘴那是皮球。
0: 别人怀胎他十个月，
1: 嗯，
0: 他妈妈怀胎按着毛三狗四，猪羊六驴七马八，四半月把他生下来。
1: 哎，先生，是
0: 这小子拉稀坏了肠子，这小子长得是老了不疼，舅舅不爱，蒸熟煮不烂，雷不及闪不电，这么一块滚刀肉，
1: 哎，
0: 不是，闪灯不亮，告车不转，他算哪一道的油炸兰花豆？
1: 哎呀，嗨，
0: 不是我孩子吗？
1: 行了，
0: 小子是一功不够，二嘴归一，三姓家奴，四不像子，五雷轰顶，六雷不和，七零八辈，九牛分尸，实实在在，他不是东西。
1: 哎，我让
0: 他不是东西，先生，您是东西，
1: 哎，真
0: 他不是玩意儿，先生，您是玩意儿，
1: 我更不是玩意儿。
0: 就您说这道
1: 啊，
0: 我去哪边？
1: 哎，小伙子
0: 啊，
1: 你去哪儿？
0: 大悲院。
1: 大悲院
0: 啊，
1: 没这么远。
0: 他是
1: 你坐汽车过金刚桥一拐角就到大悲院，
0: 就这么近呢、啊？
1: 哎，对，
0: 我给您鞠躬了。
1: 哎，这不到劳驾了。
0: 我可把这实话骂出来。
1: 哎，我呀，
2: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彭寿本、范振钰合著的地理图，各位朋友可能都听出来了，这个版本的地理图是通过找庙问道引出最后的大段地名贯口。找庙问道的内容其实呢也可以作为单独的一段贯口哏相声在舞台上进行表演，叫做庙游子。听众通过作为电话的庙游子还可以了解不少天津知名庙宇的情况，更加入了寓教于乐的味道。另外呢，彭寿本和范振钰表演的这段地理图与马志明的版本在结构上也有所不同。这段节目是一头沉的段子，捧哏演员并没有多少话，然而虽然话少，但捧哏名家范振钰却仍然出彩不断，都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除了刚才我们说过的马志明和童守本的这两个版本地理图之外，还有一些虽然名字不同但其实也还是这个段子的作品，比如李伯祥、杜国之说的周游世界和刘伟、冯巩表演的旅行家等等。好了，聊到这儿呢，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欢迎您准时收听《行走的背包》节目，我是嘉欣。今天呢，为大家介绍到的是夏季呀各地的美味小龙虾。每到夏天的傍晚呢，中国的街头巷尾呢都被一种红色甲壳生物所攻陷。它们呢披着油亮的外壳，带着各种魔法般的调味，迅速占领了从北到南的夜宵拍档。它呀也就是小龙虾，是中国人用味蕾选出的国民夜宵。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国家最好吃的小龙虾到底在哪儿呢？首先来了解一下湖北省的小龙虾。中国小龙虾第一大省是谁？答案呢，就是在湖北这个九省通衢、江河纵横的千湖之省，才是小龙虾的主场。这里有着长江之濠、汉江之任、云梦泽之富饶、江河湖渠，交织出一张天罗水网，养出的虾呀，壳硬肉嫩，自带清甜基底。在夏天的夜里呀，钱江连空气都是飘着油闷的焦香锅气。鲜丽的蒜蓉味大排档，夜色未深呐，就已经排起了长龙。洪湖人呐，守着碧波荡漾的湖水，只见清蒸见真章。荆州霸道的麻辣虾尾，辣的食客冒汗呐，也都是不肯停手的。湖北人对夏天的最高礼待呀，就是嗦小龙虾了。

可谁曾想呀，今天的夜宵霸主小龙虾在过去呢却是田间地头人人喊打的害虫。小龙虾呢原产于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上世纪30年代传入我国，被用作牛蛙饲料，却大量繁殖在水田里呀，到处搞破坏。这遭人嫌弃的入侵物种呢是如何在湖北省实现华丽逆袭的呢？中国小龙虾看湖北，湖北小龙虾看潜江。湖北人贩虾、养虾、吃虾的故事要从潜江讲起。潜江水系丰富，是小龙虾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我国小龙虾的稻田养殖啊，是起步于潜江的。几年后，经水产专家们的探索，成功地总结出了虾稻连作的技术，开创了我国虾稻综合种养的先河。此后啊，又演化出了虾稻共作模式。后来呢，虾稻共作从潜江迅速铺展到整个汉江平原。根据最新的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2024年湖北省小龙虾养殖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1.66%，稳居全国第一。在这其中呢，监利也是连续13年加冕全国小龙虾第一县。那洪湖和潜江啊是紧随其后，光是这三个县市的产量呀，就比不少省份的全省的总产量还要高。湖北小龙虾呢，不仅征服了我们中国人的味蕾，还挥舞着钳子走向了世界。如今呢，湖北产的调味虾、虾尾等产品早已经成为了出海的名片。从千湖之省到万国餐桌，湖北小龙虾不被偏见定义，在属于自己的水域里自由蛰伏。等到夏天风起呀，就从一锅火红来征服天下了。好，了解完湖北的小龙虾呀，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湖南的小龙虾。如果说呢，湖北人改写了小龙虾的命运，那么湖南人是为小龙虾的火爆之路添了把猛火。湖南小龙虾产量常年呀，是位于全国前三。

与产量排名啊是相配的，是湖南人对小龙虾口味的极致造诣。湖南人的调味从来不是点到为止，而是追求重口味的霸道，让你脸上冒汗，嘴上啊却停不下手。洞庭湖区的水质、土壤和气候决定了小龙虾的产量和质量。像口味虾呀，它的灵魂呢是不在于辣椒，而是在紫苏。菜籽油滚烫，辣椒狂舞，桂皮、八角和草果在锅里翻江倒海，而紫苏清冽的草木香气炸开，像是给这场红油风暴穿上了一件冰丝凉衣。剥开虾壳，麻辣鲜窜，紫苏的清凉呢后来又悠悠地漫上来，这种先攻后抚的层次感呢是湖南菜独有的暴力美学。那像油爆虾呀就会更加的凶残了，把虾呢坠入滚油，用10秒钟就给捞出了，壳脆如薄冰，佐料呢用椒盐和蒜蓉来调味，清甜的原味呀直接就冲上来了。那像卤虾呢，它就是慢性子的功夫菜了，在老卤中用文火来慢浸，虾壳染成檀木色，剥开之后呢可以看见白汁凝霜，咸鲜中啊也透出了豆蔻甘草的回甘。那更让人叹为观止的呢，就是湖南人吃虾的配套了。小龙虾剩下的汤汁呢，用来拌面，精华可以说一滴不剩的被缩进了肚里。魔芋切成薄片，扔进汤里煮，吸饱了红油汤汁，一口下去呀，弹牙多汁。黄瓜条呢，也是解腻的神器。当然湖南人对小龙虾的这股劲儿啊也不止于餐桌上，益阳南县是全国小龙虾的核心产区，小龙虾产品的出口量啊也是占在了全省的90%以上，远销欧盟、东南亚4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岳阳人呢还专门为小龙虾修了条龙虾高速，把小龙虾从这里运往全国各地，让天南海北的餐桌都能够品尝到这份洞庭味道。那如果问起湖南人为什么把夏天过得这么野，大概是因为守着洞庭湖这片风水宝地，水好草好虾好，才敢把调味做得这么嚣张。而在这其中呢，也藏着湖南人霸的蛮里那份不服气、够狠辣又极其重人情味的火辣浪漫。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安徽省的小龙虾。刚刚呢，我们讲到了小龙虾在湖北呀，从田间害虫到虾道工作的逆袭。但如果说起小龙虾呀，是如何火遍大江南北的，就不能不提到中国吃虾第一城安徽蚌埠。在蚌埠呀，淮河穿城而过，滋养出了这里水草丰美的基地。蚌埠呢，是全国最早让小龙虾走上餐桌的城市之一。1979年，蚌埠人尝试用卤水烹调龙虾，解决了腥味的难题。小龙虾呢，褪去了害虫的标签，以美味示人。后来呀，蚌埠人就亲切地称之为马虾，蚌埠马虾街就是由此而来。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马虾街呢也进入了发展的鼎盛期，成为了当时安徽省规模最大、客流量最高的小龙虾专业消费集散地。时至今日呀，马虾街呢也仍然是全国小龙虾爱好者的圣地。那在马虾街上呀，最闪亮的主角就是蚌埠人最早打出的卤水小龙虾了。蚌埠的卤水小龙虾呢，它与湖南的卤虾不太一样。卤水小龙虾它是用鸡汤烹煮后蘸姜醋汁，味道咸鲜，虾肉 Q 弹爽利。除了卤水小龙虾呢，红烧小龙虾呀也是蚌埠的招牌菜。当然在安徽省呀，吃虾的狂欢也并不仅限于蚌埠。一路南下，中国淡水龙虾之都合肥抓住了卤虾的精髓，高温油炸后进入20多种香料调配的卤水，最后呢拌上辣油和蒜泥，卤香霸道，辣中藏鲜。我们再将视线呢转向安徽的东南，芜湖小龙虾虾身肥硕，虾钳威武，虾锅后呢也是鲜美无比。那在向北而行，滁州倚仗上千座水库与交织的水系养出的虾呀，壳薄腹白，肉弹黄满。安徽省呢，它之所以能够撑起如此热闹的小龙虾江湖，也要归功于地理的馈赠。安徽横跨淮河与长江两大水系，淮河平原水网密布，江淮之间湖泊星布，江南丘陵，江河纵横，一份小龙虾半壁晚江，百般风味皆是水土与时光共同酿造的人间至味。好，再来了解一下江苏省的小龙虾。在中国的小龙虾版图上啊，如果有一项全面开花奖，论口味层次和产业发展，一定啊有江苏的一席之地。江苏的小龙虾做法呢，它会多了一份讲究。这份讲究呀，在淮安市的盱眙县被锤炼成了广为人知的门派十三香。十三香啊，通常包括八角、桂皮、小茴香、丁香、花椒、草果、白芷、沙仁儿、山奈、香叶、陈皮、干姜、肉豆蔻，讲求的呀就是既能增香调味，又能调和龙虾的凉性，化解肠胃的负担。层层佐料和小龙虾自身的清甜达成了微妙的平衡，麻辣鲜香，甜嫩酥，七种口感七重天。而盱眙呢，之于小龙虾的意义呀，也不仅仅呢是十三香。2024年，全国首个国家级小龙虾新品种盱眙一号培育成功，配合南繁北育的远距离接力，打破了小龙虾的夏季限定的魔咒，让各地的人们呀，哪怕在寒冬腊月，也能够嗦上鲜活的小龙虾。当然了，江苏人对小龙虾的开发呀，也远远不止于盱眙。在江苏的淮安市的金湖县，坐拥高邮、宝应、白马三湖环绕，淮河入江水道穿境而过，得天独厚的活水呀，也催生了个大壳薄、肉质弹牙的小龙虾。

在宿迁市的泗洪县，又是一番水上世家的做派，地处洪泽湖西畔，水质清冽回甜，养出的虾呢，虾肉自带清亮的水晶感。这也是江苏小龙虾的底气，从盱眙的十三香到京湖的活水鲜，再到泗洪的清甜水晶感等等。在这里，小龙虾呢不仅仅是夏季的限定狂欢，而是一年四季从甜尖到舌尖的味觉名片。在如今遍地开花的小龙虾呀，也总有一种口味是你最喜欢的。小龙虾呢，作为如今的国民级美食，加之它越来越容易饲养的优势，早就不是某个地区的专属美味了。而随着小龙虾遍地开花，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各种口味呀，也是层出不穷。那最鼎鼎有名的，就要数川渝地区的麻辣小龙虾了。当火辣的牛油锅底遇上清甜的小龙虾，香辣浓郁，麻味悠长。那在江浙沪地区呀，是把小龙虾呢吃出了精致的微醺风。在江南水乡，小龙虾呀最顶级的做法之一就是冰镇，将现捞的活虾先用高温过油来锁住汁水，再迅速的入冰水来激凉，最大程度的保留了虾肉 Q 弹紧致的口感和自然的清甜。而将小龙虾煮熟后啊，与各种香料一起泡入花雕酒汁中来腌制，就是令人惊艳的花雕小龙虾了。像咸蛋黄啊，是小龙虾的新晋黄金搭档。当散发着沙沙口感的金黄咸蛋黄完美包裹住了 Q 弹的虾尾后啊，就给鲜嫩的虾肉穿上了一层鲜咸油润的黄金甲。在入口的瞬间呢，咸蛋黄的颗粒感呢，在舌尖融化成了细腻的油脂，与小龙虾的鲜甜浑然一体。沙糯的咸香与弹牙的虾肉在口中形成了绝妙的碰撞，香而不腻。此外呢，近年来呀，人们也是越来越脑洞大开了啊，像是榴莲小龙虾、咖啡小龙虾、泡菜小龙虾、芥末小龙虾等等啊，天南海北，天马行空，总有一种口味能俘获你的味蕾。每一只小龙虾呢，都是一方水土的味觉代言，也写就了中国夏夜最滚烫的美食地理。最好吃呢，没有唯一的答案。当你剥开一只虾，嘬下第一口汁的时候啊，嘴角上扬的弧度就是答案。那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你最爱吃什么口味的小龙虾呢？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继续关注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和御史忠诚的来俊臣的义父兄弟蔡少炳，在苏州一带任意兼并土地，欺压百姓，弄得当地百姓活不下去了，纷纷组织逃往太湖，上了洞庭山了。开始有那老实的百姓就说，咱们忍忍啊，再坚持坚持，咱们等他死了，咱们日子就好过了。你这话说的，这坏人能随便死吗？其中有个叫李德才的百姓啊，当时就站出来了，说不行，再在此处待，咱们全得死到这儿，你还盼着人家死啊？人家没死，咱们先完了，赶紧走，逃往太湖。这李德才一呼百应，好多的人啊，街坊邻里的都跟着他搭班结伙一起出逃啊，女的背着孩子，男的挑着担子赶着牛马，赠命似的往外逃啊。那么朝廷中武则天就收到当地官府的密奏，武则天一看心情很忧虑啊，啊，怎么闹成这样呢？啊，但是他深深懂得唐太宗曾说过一句话，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你把老百姓逼得无路可走，那就只有一条道，造反呐。所以武则天看着哎，就非常闹心，这怎么整啊？结果这一日，武则天来到上阳宫里，招来天官尚书武三思、左台殿中侍御史徐有功和上议院司级女官谢瑶环上殿一起商议。哎，前两个暂且不表，第三位是个女官，哎，这在古代是特别少见，但唯独在唐朝啊，因为大唐的风气嘛。那后期女则天都当女皇了，开国了，那当个女官哎，在唐朝啊还是能接受的。那么这上议院司级谢瑶环呢，长相俊美，而且带着这么一股子英气，穿着官服，大眼睛，细细的眉毛，樱桃小嘴，那往外一走是英姿飒爽，不亚于须眉男子。换上女装美若天仙，穿上男装那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谁都白给。这就同殿议事，结果武三思就说了，陛下，那苏州百姓闹起来，那并不是当地啊如何如何施压，如何如何压榨百姓，并不是，据臣了解，乃是当地一批农民受了一个叫李德才的蛊惑，上洞庭山消聚太湖，要蓄意谋反呐，应该立刻派兵征剿。呀哈，这旁边谢瑶环一听就眉头一皱，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谁不知道你武三思的儿子武宏在当地作威作福啊，你现在怎么着还要派兵去围剿百姓，你这能行吗？谢瑶环一听到这话当堂就反对说，陛下此言差矣。说完就开始据理力争，说李德才这帮人呐，逃往太湖是豪门贵族征收铜铁兼并土地造成的，宜服不宜剿啊，现在当务之急

0: 制止豪门贵族的侵占才是，啊，把土地还给百姓们。吴三思一听，怎么着？那不对，那明明是群反贼。这就在大殿中吵起来。武则天一看二人争执不下，就问计徐有功。徐有功认为，说李德才这些人造反，这还没有查明，倘若轻动大兵，反使江南生灵涂炭呐、谢瑶环所说不失为釜底抽薪之计。武则天一听，就看了看谢瑶环，
1: 你长居深宫，怎知道民间之事？
0: 啊，就问了，你哪儿听到的消息？谢瑶环赶忙回答，说我父亲生前从江南来信说过，近年来呀、这豪门贵族兼并土地，逼得农民流离失所，愿圣上抚慰百姓，制止豪强。武则天一听，就暗暗点头。但是旁边吴三思不服气呀、立刻抢上一步，
1: 来君臣也得有密报，若不剿除李德才这帮人，后患无穷啊，陛下请你三思啊。
0: 武则天一听，就宣来俊臣上殿。这来俊臣呢，是吴三思的死党，俩人穿一条裤子。这上殿之后，大肆渲染一番呢，就说这当地的百姓一个个穷凶极恶啊，尤其是这来俊臣领着一伙人要造反，陛下应该发兵征剿啊。这俩人来个双打配合，这顿污蔑就是要出兵啊。但是谢瑶环感到事关百姓的生死，天下的安危，这又与吴三思、来俊臣是据理力争，最后给武则天吵烦了。
1: 哎呀，不行，脑袋疼，脑袋疼了，你们先退下去。
0: 这几个人没办法，只好退出殿去。哎，可是这徐有功刚要转身走，武则天又命他留下，就又和徐有功商量了半天，怎么办？哎呀，这事儿现在，你说说，地方到底什么情况？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说真是造反吗？咱也整不明白，他不是造反，那为什么当地百姓全都走了呢？最后徐有功说，说陛下，要想整明白江南到底出了什么事，其实很简单啊，咱派个人去看看不就得了吗？啊，陛下的钦差到江南游巡一番，一定能知道怎么回事。而且呢，这人不能派别人，得派个心地正直的。你如果派吴三思去，说实在的，那不如不派。
1: 哦，那以爱卿之意，你觉得谁合适呢？
0: 这边徐有功说了，陛下，以刚才臣在殿上听他们双方人说的话，臣认为派谢瑶环最为合适。第一，她是个女官，既可装扮成男子装束，也可化成女儿之身，去江南暗中访查更为方便。况且谢瑶环为人忠心正直，满朝文武没有比他再合适的了。武则天一听，沉思片刻，确实这谢瑶环去， 他是很

放心的，这就又宣谢瑶环上殿，受命他为右御史台，巡按江南，并且赐上方宝剑一口，如有强占民田鱼肉百姓，纵使豪门勋戚，也不宽容。臣谢瑶环领旨。谢瑶环叩头领旨，接过上方宝剑，这就和徐有功退出大殿外。等到了殿外，徐有功还嘱咐谢瑶环：“你一定要千万小心呐、此去江南，凶多吉少。吴三思和来俊臣的子弟，那在苏州仗势欺人，专横不法。到了江南，务必小心谨慎。”谢瑶环都一一记在心中。咱们书说简短，等到第二日，谢瑶环换上男装打扮，骑上高头大马，带着工人苏鸾仙，二人女扮男装巡按江南。在路上，俩人就商议好，谢瑶环这名字呀，这不行啊，别让人知道，有那通风报信的，那很容易查出来，得改个名字，改成个男人名字。想了半天，俩人想出来，把谢瑶环改成为谢仲举。哎，挺好。俩人就一路暗访，奔着江南过来了。很快的，二人就到了苏州。这到了当地一看呢、呵，百姓们在街上，人人是紧皱眉峰，好似乌云压顶一般。二人默不作声，打马往前走。吃过了午饭，俩人商议：“哎，咱们上哪儿去转转呢？找什么人谈谈？”谢瑶环就说了：“这样吧，咱们去五元庙，哎，那儿方便打探，咱们先去瞅瞅。”哎，就这样，俩人是来到五元庙。可是到了庙中，发现人并不是很多啊，香客很少。谢瑶环一路看，想找人打听打听当地民间疾苦。结果呢，看来看去，就看到一位英俊少年。就见这少年身佩三尺剑，往这儿一站，显得仪表堂堂，气宇轩昂。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少年呢，名叫袁行健，他父亲原任徐州长史，被酷吏周兴罗织在谋反案内判成死罪。他现在改名叫阮华，逃亡在外，去年在岭南道上杀了周兴，泄了心头之恨。后来又听说苏州百姓疾苦，有个叫李德才的在当地反抗土豪劣绅，哎，这样的英雄好汉，我去会会他，和他结识一番。哎，这就来到苏州。结果到这儿，李德才带人早就走了，找了几天也没找到李德才，闲着没事，这才来游庙。这袁行健正在观看庙中的武将军神像的时候，就听外边百姓纷纷叫喊：“哎呀，快跑啊，虎来啦，虎来啦！”一听这话，这袁行健就是一愣，就感到奇怪，这怎么着，光天化日山中猛虎跑到庙里来了。他赶忙出去看，结果就看百姓跟失魂落魄似的，我的妈呀，这顿猛跑，结果有一位长者岁数大了啊，这鞋不跟脚，把鞋都摔飞了，站这正找鞋呢，他赶忙走过去拦住这

这位长者就问：“哎，这位老人家，虎在哪儿呢？”他寻思，要是真来虎，我这还有柄剑，我能对付对付。结果这老头看了看他：“你真是外地来的吧？啊，虎来了都不知道，那不就在街上呢吗？”说着，老头用手一指街面上，这圆形剑呢，打眼一看，没看见什么虎，倒是有俩人。这俩人一身穿着打扮，雍容华贵，一看就是俩花花公子、纨绔子弟。圆形剑就一愣：“哎，这位老人家呀，那不是人吗？哪来的虎啊？”哪成想这老头看了看他：“哎呀，我的妈呀，他们哪是人呢？他不是虎，那比虎还凶呢。我跟你说呀，那两个花花公子，一个叫武红，是武三思的三少爷，另一个叫蔡少炳，是来俊臣的义父兄弟，他们横行不法呀。苏州人都说，武红似虎，少炳如狼，良民啼哭，少女逃亡。你听见没？那大姑娘嫁的跑得慢的，全被抓走了。这不行，我也得跑。”说完，老头跑了。结果就在这么个光景，武红和这蔡少炳在管家王叔、在家丁的前呼后拥下，来到庙内。进了庙，这俩人这眼珠子就开始四处学嘛，开始扫荡。扫荡什么呢？扫荡女人。人家进庙不是干别的，人家是来找人来了。结果也真是倒了霉了。这时正有一对母女在大殿上求神祷告呢。刚才人群一乱，俩人没来得及跑，心想那就在殿里躲躲吧。可没成想，这武红和蔡少炳是迈步走进大殿。这不进大殿还则罢了，这一进大殿才引出一场惊险差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10: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0: 欢迎来到传艺的新闻小厨。归来何事天忧至，小灶灯前自煮茶。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饮茶呢在我们国家十分普遍。中国自古就有以茶敬客、以茶敦亲、以茶睦邻、以茶解友的传统，可以说饮茶和品茶贯穿于古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国茶呢，通过古代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茶船古道，穿越国界，跨越

0: 史。如今，这枚小小的东方神叶更是走向了世界舞台。在摩洛哥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七届常会上，中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通过评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目前呢，我国已经有43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位居世界第一。这次入选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呢，指的是贯穿采茶、制茶、饮茶等各个环节的传统制作工艺以及呢衍生的相关习俗，包括茶叶采摘、茶园管理、手工制茶、茶的饮用和节庆习俗等。中国呢是世界上最早饮用茶叶的国家。在世界教科文组织的官网上，一篇文章曾经提到，中国人饮茶的习惯已经长达数千年，最早关于喝茶的记录甚至可以追溯到商代。汉景帝杨陵出土的茶叶证实了中国古代皇室喜欢饮茶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2150年前。中国人喜欢饮茶，就像西方人啊喜欢喝咖啡一样。那说起中国茶呢，故事啊可真不少。2000多年前的汉朝，中国的西南部山高谷深，又湿又暖，生活着古老的茶树。茶树呢高高的，壮壮的，叶子呢长得胖胖的。可是呢茶叶呀却很苦恼，它呢有一身本领，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原来呢茶叶呢有一种魔力，凑近了闻一闻有淡淡的芳香，摘下来嚼一嚼有提神的功效，用水泡一泡呢还能润嗓子治牙痛。那怎么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呢？茶叶呀决心练习本领，沙沙沙，摘下的叶芽呢放进大锅轻轻的翻炒，就能够保住青绿的颜色。哗哗哗，炒后的叶芽搓揉成条，上锅烘干，既轻盈又芬芳。这就是最早的中国茶，它容易储存，味道芬芳，沸水一冲呢，茶汤的颜色清雅，茶香呢清新扑鼻，让人喝了还想再喝，一下子就迷倒了不少人。那茶叶又是怎么变成万人迷的呢？在1600多年前的晋朝，中国茶呢来到了中国的东南部，那里呢丘陵连绵，温和多雨，茶叶呢在那儿扎根，变得矮矮胖胖，叶芽细长。茶叶变了模样，能不能创造出新的惊喜呢？嘿，有了，请微生物来帮忙。咕嘟咕嘟啊，叶芽呢被加温加湿，闷上一会儿就能够变出微生物最喜爱的美味。微生物啊吃吃喝喝，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茶叶呀变身了。这个过程呢就是发酵。发酵之后的茶叶啊，茶汤颜色更深，味道更香。就这样呢，中国茶的家族越来越庞大，这些茶呢也成了人见人爱的万人迷。在广东呢，潮州人特别喜欢喝茶，他们会把茶叶叫做茶米，米呢就是米饭的米，意思就是茶和米一样重要，一起床就要先喝茶。他们还创造了功夫茶，泡茶的水、煮茶的火、饮茶的杯都很有讲究。1000多年前的唐朝，潮汕功夫茶甚至漂洋过海走向了世界。说到这儿呢，也想问问你知道哪些关于饮茶的习俗吗？
1: 我知道两个关于饮茶的习俗，一个是如果家里来了客人，会给客人沏上一杯茶，这个沏茶是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还有欢迎客人。第二个习俗是在婚礼的时候，新娘要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沏一杯茶，然后爸爸妈妈就会给新娘一个红包。
2: 我们去内蒙古的时候，内蒙古的人就会献上特别美味的奶茶，他们的服装特别特别整齐，而且他们端上来的奶茶杯子不能破损，如果破损就象征着不吉利了。
3: 中国民间有六大茶俗文化，除了广东潮汕的功夫茶，还有北京山东的大碗茶，西藏的酥油茶，蒙古的奶茶，四川的盖碗茶和广西湖南等地的打油茶。
0: 嗯，是啊。

0: 同学们都知道一两项饮茶的习俗啊，因为年龄的原因呢，现在你们可能还不能喝茶，不过呢，等到你们长大了哈，你们的这些饮茶的习俗啊，就可以自己亲自的去体验一下了。这次我们看到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申遗成功，那未来呢，更需要做的就是有效的护遗啊，就是保护和传承。杭州地铁呢，开行了一辆以传统制茶技艺及相关习俗为主题的茶文化专列啊，目的呢，就是让市民们来共同感受茶文化的魅力，了解更多浙江茶文化的知识。那这辆茶文化专列呢，地铁共有六节车厢，每一节呢，通过不同的文字和图片展示了浙江入选的六个非遗项目，包括紫笋茶的制作技艺、安吉白茶的制作技艺，还有赶茶场、敬山茶宴等等。前段时间呢，有一个热播的电视剧叫《梦华录》，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呢，对茶文化的演绎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从茶室的环境到讲究的茶具，从饮茶的方式到精美的茶点，掀起了一股茶文化的风潮。尤其呢，是剧中赵娘子的一出茶百戏，让几件失传的非遗传统技艺再次回归了人们的视野。那么这些年呢，许多地区的茶艺课也开展得如火如荼，用沉浸式、体验式、情景式的实践教学，撬动了人们学习茶艺的兴趣和热情。那最后也想问问，如果让你向外国人介绍中国茶，你能够说出中国茶的哪些优点呢？
1: 我们中国的茶又好喝又好看，好喝是茶分为很多品种，有红茶、黑茶、绿茶，味道各不相同。好看是我们有茶艺，茶艺的展现非常优美，茶艺非常的赏心悦目，连我们学校课后服务的时候也有了一项新的课程，叫茶艺课，许多同学都踊跃的报名，学习怎么样泡茶才能好喝又好看。
0: 嗯，说的真不错啊，同学们都能做文化的小小使者了。其实我们今天新闻当中所说的，无论是杭州的茶文化专列地铁，又或是电视剧《梦华录》，或者是茶艺课等等，不难看出呢，越来越多的人啊，懂得欣赏传统文化之美了。只有更多人去了解、喜爱并且实践，非遗保护呢，才能够一直的延续，那传统的制茶技艺和文化习俗才能够持久的丰富我们的生活。
2: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0: 在成年人眼中，孩子的世界无忧无虑，烦恼来得快去得更快，然而我们果真了解孩子吗？有这样一本童诗集，小孩也会有烦恼，以诗歌这种特有的语言表现了孩子的心事，也写出了孩子们清澈天真的童心。今天的成长访谈，让我们跟随青少年教育专家方刚博士，探索童诗里的秘密，读懂童心世界。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著名青少年教育专家、童书作家方刚老师。欢迎您，方刚老师。
3: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那今天呢，我们想跟方刚老师啊继续来聊一聊最新的一套诗集，叫做《小孩也会有烦恼》。在这套诗集当中呢，其实是收录了150多首啊童诗啊，这些童诗呢来自于方刚老师在过去30年里在儿童教育、亲子教育，包括跟孩子接触过程当中的一些素材的积累啊，非常富有童趣。那这首诗这套诗集呢，现在已经面向我们的读者了哈。那我也看到这套诗集的编辑写下了一段推荐语，他说这套书呢更适合亲子共读，也许读着读着呢，你的孩子就会说出很多你意想不到的话，你可能想不到他小小的脑袋里居然有这么多的想法。那如果你的孩子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有很多话要说，那么恭喜你，说明你和孩子

0: 的连接还很强哈。那想问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您觉得这套书适合亲子来共读吗？另外就是您看到过哪些跟孩子连接不强的现象或者是案例，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1: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适合亲子共读的。我写作的时候，脑子里就想的是一个父亲，但有的时候也是母亲哈，特别是一个父亲跟孩子一起共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想象的就是，读着读着父亲脸红了，然后读着读着孩子抬起头来看着父亲哈，用一种审视的或者说嗔怪的目光看着父亲说："为什么你不像这样的爸爸妈妈？"或者说。你就是这里面的爸爸妈妈哈。比如说，这里面我写到了很多这个孩子眼中的父母啊，特别是孩子眼中的父亲。那么，比如说有一首啊，只有三行的诗，我给大家念一下，叫《冬夜的风》哈。冬夜的风在高楼间暴怒地奔来跑去，咆哮着。爸爸说："太吓人了，爸爸知道吗？您发脾气的时候就像这冬夜的风啊。"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很多父母对孩子大吼大叫。哈，他们觉得可能很正常，你犯了错啊等等，但是那是父母眼中的错啊，不一定是孩子眼中的错啊，所以呢，他无意中就是扮演了那个伤害孩子的角色。那像这样一首诗读起来，也许就会让这些父亲触动哈。比如说我还有一首诗，我就说特别适合孩子拿着这首诗去给自己的爸爸看。这首诗就叫做《别人家的爸爸》，我写的是孔雀的爸爸呀，帝企鹅的爸爸呀，都怎么样，怎么跟孩子亲密相处啊？然后，如果孩子你自己的爸爸不是这样整天陪你玩啊，跟你很和蔼的相处的，你就拿这首诗去给他看哈。然后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别人家的爸爸都这么神奇，爸爸你呢？哈，那我想你的爸爸还好意思不去扮演一个我们说的那种亲近孩子的。全参与型的好父亲嘛，所以类似这样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适合亲子共读的。再比如说，里面有一首叫做《我想选这样的爸爸妈妈》哈，然后我就用一个孩子的口吻刻画了一对理想的父母啊，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哈？他们的理想的父母呢，和不理想的父母是什么样子的哈？那理想的父母就应该像大海一样哈，他们一视同仁，拥抱每一个不一样的孩子等等。啊，所以，有人说这更像是一本给成人看的哈。其实我觉得，当然还是主要读者是孩子，但是在亲子共读当中，你们不仅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交流，因为很多家长都是觉得没有办法跟孩子交流，或者孩子不愿意跟家长交流，那其实只不过是你的态度，你对孩子的不理解，封闭了孩子。啊，你要首先理解孩子的想法，那这本诗集显然可以帮助你理解孩子的想法啊。那么至于说到父母和孩子连接不强的现象或者案例，我个人觉得蛮多的哈，好像生活中俯拾即是。比如说这个父母对孩子就是各种行为都是不理解的，特别想象的啊。那我记得我自己孩子小的时候，我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比如说，孩子有一段时间总兴奋地来跟我报告说，我在卫生间打死了几只苍蝇，我打死了3只苍蝇，打死了4只苍蝇。哎，我就说别乱说，别乱说，怎么可能呢？哈，你又不是灭蝇大王，怎么这么厉害？后来我偶然才发现，卫生间有一种特别小的小虫，哈，然后小黑虫，其实孩子是把那个一伸手。就能拍死的啊，但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怎么说，他以为都，他可能不会说，他只知道"苍蝇"这个词啊。那所以你看，我们的父母有时候不理解他，所以这其实就是需要你，我们父母不理解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孩子在说谎，对不对？其实不是的啊。那再比如说，每个孩子都是渴望游戏的啊，每个孩子都是这个在游戏中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的，所以孩子淘气，所谓的淘气，实际上是他幼年创造力的一些表现。比如像在这首诗集当中，我有一首也是写，就直接说这个孩子的口说出来，父母你是不懂我的这个意思哈。他说到是在墙上画画的不是我，把橘子当球扔一屋的不是我，把树枝插上锁孔的不是我，给猫尾巴拴上瓶子的不是我。往同学座位上抹胶水的不是我，好吧，好孩子不说谎，这些都是我做的，但你不可以骂我，如果不做这些，我还是个孩子吗？哈，所以， 最重要的啊，是我们回到和孩子相处的那种平等的状态啊，你可能就能够解决这些沟通啊和不同步的问题了。
0: 是的，您刚才的说的这些诗啊都非常的有趣，而且我觉得这套诗确实是在替孩子说话啊，有的时候家长读起来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心累啊，我做到了，有的时候会觉得脸红，这些我都没做到，我还有什么要求，有什么这个理由去要求孩子呢？为什么去和把自己家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去做比较呢？父母要做一个自我的这种检查，或者说自我的这种反省哈。那其实刚才您已经给我们分享了几首诗，我也发现了有一首诗也很独特，这首诗呢叫做纸模型。这首诗好像是向孩子们去传递了一些关于性别方面的这种意识哈，也想请您给我们朗读一下这首诗，并且讲一讲您的这个创作的理念。
1: 好的好的，纸模型呢是我模仿一个女孩子的口吻说的话哈。糊一个纸城堡，我去拯救里面的王子，谁说公主力量小？粘一组纸战舰，我出海远航，谁说水手都是男生？盖几栋摩天大楼，我是小小设计师，再架几座立交桥，我是建筑工程师，还要建最好的学校，我要当校长。且慢，我建了整座城市啊，我应该是女市长啊。这首诗呢其实也是来自于我多年的专业的学术积累啊，那这就是强调一个社会性别刻板意识的教育啊。我们的生活中有很多关于男生应该什么样、女生应该什么样的性别刻板印象啊，这些刻板印象呢实际上也伤害我们。比如说像这首诗当中其实就反其道而行之哈，一般来讲都是王子救公主的哈，女孩子力量小的，然后呢航海的都是男生，女孩子做不了这些的，什么设计摩天大楼啊，当建筑工程师啊，当校长啊，当市长啊，这些都是男生做的哈。但实际上这首诗表现了出一个女生对所有这些的向往。所以就回到了我们说的一些社会性别刻板印象的教育，束缚了男生充分的发展自己，也束缚了女生充分的发展自己。所以现在国际上一个好的性别教育理念是兼性教育，就是兼容并蓄的兼性教育，就是无论男生还是女生，你都可以兼具男性传统上和女性传统上被认为的那些性别特点。这样呢你就有充分的发展的空间啊。所以像这本诗集当中，我不自觉的就写了很多首关于性别刻板印象的反思啊，像给芭比娃娃自由啊，像花衣服，还有如果我是女生，如果我是男生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就希望能够替孩子说，我们可以不受性别束缚的成长，也希望让家长能够意识到哈，最好的性别气质是兼性的哈，兼容并蓄的。而兼性气质的人在成年之后，他无论在私人的家庭生活领域，还是在职场这样的公共领域，他都是最受欢迎的、最成功的人士。
0: 是的。是的，其实在这150多首童诗当中呢，您也是去告诉孩子有比如说以童诗的这种形式啊，告诉孩子哪些是身体的隐私部位，也对孩子呢进行这种身体教育啊，让他们在潜移默化当中建立健康的这种身体观念啊，学会自我保护。其实您的一个身份呢是青少年教育专家，那么性教育呢是绕不开的一个领域啊。可是对于一些家长来说呢，觉得不太好把握这个度。说多了呢担心可能会诱发孩子的一些不良行为，那说的含蓄了呢又怕孩子听不懂啊，可能以后会吃亏。那您觉得青少年的性教育啊，或者从孩童时期开始的这种身体教育，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谈起，能谈到什么样的程度？那以往您遇到过哪些印象深刻的案例吗？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好的。其实呢，从国际性教育界普遍的看法是，性教育从出生那天就开始了。无论你是否有意的进行性教育，你都在做性教育啊。比如说孩子问你性的问题，你回避，你以为你没做，实际上你就是在做性教育，你只不过做的是关于性的羞耻感的教育。因为你回避增加了孩子的羞耻感，增加了孩子的好奇心，孩子觉得这是不能谈论的，

0: 所以会增加他们的羞耻感哈。那比如说看电视的时候遇到亲密的镜头你调台，那也是在进行性教育哈，只不过也是我们说坏的性教育，而我们希望的是用专业的好的性教育来代替这些。那比如说一些家长担心孩子知道了会不会有不好的结果，那是因为您没理解性教育，您可能把它单纯的想象成一个性生理知识的教育了，而我们的性教育最重要的是价值观的教育。所以呢，我们每一个性生理知识的背后都会有一个价值观的分享，都会有一个让孩子如何处理这些身体啊、情感啊这些问题的这样的分享。说到很多家长担心性教育会使孩子更受伤害哈，其实可能家长片面地理解了我们的性教育，以为性教育就是性生理知识的教育，实际上性教育是价值观的教育。无论我们讲了什么性的生理知识，我们后面都会跟着很多价值观的引导，就是说让孩子学会自主、健康、负责任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对待自己的情感。所以不要担心性教育变成性教唆哈，在国际上有200多年性教育的专业的研究和实践，那么我们都积累了非常充分的经验。
1: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扈丽萍的散文《独具时代特色的北京地名》。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岑参的《早发燕齐怀中南别业》。
3: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北京城市建设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数以万计的北京地名中，便有许多地名独具当代特色，成为北京版图上一个个鲜明的符号。新都、和平里、幸福大街、远大路、八一湖、青年路、增光路、友谊路，每一个地名的由来都有其渊源。今天我们就通过扈丽萍的散文《独具时代特色的北京地名》，讲述北京地名的故事。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钦都，钦都位于海淀区东北部，今天玉新小区以东至建材城环岛一带。1949年以前，这里多为荒地和农田，少有人烟，但黄土纯度较高，无杂质，粘性强，易于烧制砖瓦。1950年初，华北军事委员会成立华北公安局劳改处，再次组建劳改砖瓦厂，烧制砖瓦，以供给新中国初期的北京城。

0: 及宿舍区，因位于新都路两侧，故称新都。公交线路设有新都站。和平里，和平里位于东城区北部，元代为大都城北园，明清及民国时期为北京城外郊区，当时只有几十户人家，后逐成居民区。1952年，这一带准备成立两个街道办事处，正好当年10月2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由亚太地区37个国家参加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其主题是维护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反对战争，增强各国之间的交流。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大型国际性盛会，为表达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之情，特将这里新成立的两个街道之一命名为和平里街道办事处，另一个命名为扎子坡街道办事处。1958年，两个街道办事处合并，称和平里街道办事处。此后这一带的街道路面不断增加，逐步由和平里演化出和平里北街、和平里南街、和平里东街、和平里西街和和平里1区至9区等地名。
1: 幸福大街，幸福大街位于东城区东南部，据北京市崇文区地名志载，此街北段明代为柴市，故称柴市口，属崇南方。清乾坤年间柴市不存，民国初期改称火神庙街。南段原为异地和农田，无名称。早年间是一条坑洼不平、荆棘丛生的土路，路旁是又脏又臭的明沟。1949年前后，这条路泛称火神庙大街，说是大街，其实就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土路。北京解放后，在火神庙大街南段东侧建起一片平房，形成居住小区，为纪念人民翻身做主，过上幸福生活，和因当时比较流行的幸福生活万年长之提法而称幸福村。1959年，其北部建起一片住宅区，因南临幸福村而称幸福大楼，简称幸福楼。1965年，市政部门对这一区域的道路进行整体改造，在合并多条街巷的同时，将道路加长加宽，并铺筑成沥青路，使昔日的土路变成了宽阔的大街，因南段临近幸福楼而称幸福大街。远大路，远大路位于海淀区南部，呈东西走向，连接西三环与四环路，其得名源于60多年前的远大农业合作社。1953年冬天，海淀区东染村的9个自然村从互助组转变为初级社，1955年初成立了高级社，社员们希望农业生产前途远大，故称远大农业合作社。1955年10月28日，北京日报刊载了远大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初级社过渡到了高级社一文，介绍了北京市郊区东染村乡远大农业生产合作社从巩固到发展，从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发展过程及其经验。同年12月27日，毛泽东同志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将该文编入其中，并写了一篇重要批语，同时将题目改为一个从初级形式过渡到高级形式的合作社，对远大合作社的经验予以肯定。1958年，远大社与四季青社等合并，组建四季青合作社。1958年成立了四季青人民公社。1971年，所属的东染村大队改名为远大大队。1978年11月，蓝电厂大队、老营房大队与远大大队机场路北侧的生产队合并，改称远大大队，原远大大队改称长青大队。上世纪70年代，在蓝电厂南侧修建了一条田间路，后改成砾石路。上世纪80年代翻建成柏油路，因东西横穿远大大队辖域，时称远大路。后几经改造，道路被取直加宽，成为双向城市干线公路，并正式命名为远大路。
0: 八一湖，八一湖位于海淀区南部，玉渊潭南侧。清乾隆38年浚制成湖，已受香山新开引河上水，又在下口建闸，避资储泄湖水。河引河水由三里河达阜成门至护城河。 1956年在永定河引水区

0: 于工程建设中，为提高玉渊潭调蓄洪水的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和部队等利用义务劳动，在玉渊潭南部的低洼地带开挖了一个葫芦形的湖泊，遂与永定河引水渠接通，全部工程仅用了25天，解放军义务劳动达到5.5万人次，共完成土石方10.7万立方，扩大湖面相当于玉渊潭原来湖面的1/2。为纪念人民军队对首都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故将新开挖的湖泊命名为八一湖。青年路，青年路位于朝阳区中部，北起东坝路，南至朝阳路，历史上处于朝阳门外10余里的地方。民国时在朝阳门通往通州的道路上，即十里铺与太平庄之间，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道，北至姚家园，大道旁有洪门村、童家坟，附近多为农田及岗丘。1959年10月，朝阳区组织团员青年参加修路的义务劳动，当时全靠铁锹挖土、小车推土，还有不少人是用筐抬土，劳动强度很大。不少人是利用休息日参加修路，虽然没有任何报酬，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仍是很高涨，筑路速度很快，提前完成了修路任务。为表彰青年团员的劳动成果，故将此路命名为青年路。
1: 增光路，增光路位于海淀区东南部，东起三里河路，西至西三环北路，明清时为京城官吏、客商、百姓西行的重要通道，此后只是一条不知名的乡间大道，直到1949年以后才得以开发建设。上世纪60年代，中国经济建设遭遇困难，海淀区电线厂试制成功了经济建设急需的铁铬铝合金钢，填补了中国冶金工业生产的空白。此后该厂改建为北京钢丝厂，为中国化工、运输、军事、仪器仪表等基础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北京钢丝厂门前是一条土路，每到雨季路面泥泞不堪，为了生产运输和职工出行方便，1965年，在朱德委员长的关怀下，市政府及时修建了自甘家口到厂门口的柏油路。修成后，朱德委员长称这条路是自力更生、为国增光的增光路，从此这条路就被正式命名为增光路。友谊路，友谊路位于海淀区北路，北起南沙河，南至后厂村路。40多年前只是一条田间大道，路面只有3-4米，路边自南向北分布着多个村落，附近为农田和荒地，俗称北大道。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在北京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10月23日，中日友好条约互换仪式在日本东京举行，为推动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同年同月经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部门批准，以当时海淀区东北旺人民公社为主，吸收永丰人民公社和温泉人民公社的冷泉大队，成立了中日友好人民公社。随后前来北京的日本友人大多要来这里参观交流，为便利交通，中日友好公社几次修整辖域内的道路，并将北大道翻建成水泥路。因该路南北纵贯中日友好人民公社，也就是今天的西北旺镇北半部，为促进中日人民友好发展，故称友谊路。
0: 好了，护理平的散文独具时代特色的北京地名我们欣赏完了。欣赏这篇文章，我们仿佛片段地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历史上的事件、态度、愿望等等，化为一个个具有时代意义的地名，提醒我们曾经发生过的那些事，曾经存在过的那些人。所以地名成为陈旧历史的鲜活记忆。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岑参的《早发燕齐怀中南别业》。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1: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唐代诗人岑参所作的《早发燕齐怀中南别业》。小笛别乡泪，秋兵鸣马蹄。一身鲁云外，万里胡天西。终日见征战，连年闻鼓啼。故山在何处？昨日梦清溪。岑参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边塞诗人，在高中进士以后，他曾先后两次去西域地区从军，为唐帝国开疆拓土建功立勋。从题目上看，本诗创作于安西四镇之一的燕齐，应当是诗人清晨离开燕齐驻地，怀念自己在长安附近的终南山的别墅住所，有感而发之作。诗中以一种苍凉的格调，倾诉了作者对家乡的思念。破晓的笛声引出了我辞别故乡的泪水，奔驰的马蹄踏过结冰的水面，发出阵阵声响。我孤身一人置身于西域的塞外，此地距离故乡有几万里的距离，终日里只见到边塞上不断的征战，连年来只能听见军中战鼓的敲击。我的故乡，你离我究竟有多远的距离？昨夜里我又梦到了家乡的清溪。唐王朝早期曾经在西北地区设立了四个军镇，作为保护丝绸之路交通线路和巩固唐王朝西北边防的屏障。这四个军镇分别是秋瓷、燕齐、于田和疏勒。他们原本都是西域小国，在归附了唐王朝之后，唐朝在这四个地方修筑城堡，屯兵驻守。由于他们统一归安西都护府管辖，所以被统称为安西四镇。岑参诗中提到的燕齐，在唐代时是一个很大的地理概念，今天我们将这里称为燕齐盆地。从行政区划上看，范围包括了今天新疆自治区的燕齐、博湖、和硕三个县，以及库尔勒市的部分地区。在这个地区有一个全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吞吐湖——博斯腾湖。博斯腾湖水面广阔，水域面积达800多平方公里。人们对这个湖泊开发和利用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记述汉代历史的《汉书》中就有过对博斯腾湖的记载。今天的博斯腾湖已经成为新疆地区著名的游览胜地之一。湖面烟波浩渺，天水一色，西南的小湖区河道蜿蜒，芦苇丛生，盛夏时节荷花绽放，一派江南水乡景色。整个博斯腾湖与周边的雪山、绿洲、沙漠景致完美结合，组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风景画卷，被誉为是沙漠瀚海中的一颗明珠。几千年来，生活在博斯腾湖区的人们一直受到这片湖水的滋养。然而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博斯腾湖的湖水面积在不断萎缩。如果再不加以保护，这片滋养了人们几千年的湖水很可能会消失在后世子孙的视野里。在诗人岑参生活的年代，朝廷之所以选择燕齐作为军镇所在，想必也是因为博斯腾湖周边地区水草丰美，方便大军驻扎和屯田，

尽管这里堪称鱼米之乡，可是在诗人眼中仍然不能和家乡相媲美。孤身一人远在边塞，这种思念之情会更加浓郁，于是最终凝聚成了这首作品。

小笛别乡泪，秋兵鸣马蹄。一身鲁云外，万里胡天西。终日见征战，连年闻鼓皮。故山在何处？昨日梦清晰。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4: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5: 不知道啊。
4: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5: 哟，我光看热闹了。
6: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7: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1616年的4月23号是西班牙著名作家塞万提斯和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辞世纪念日。而从1995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把这一天定为了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又叫做世界读书日。每一年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庆祝和图书宣传活动，推动更多人去阅读和写作。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和大家分享一下各位名人名家的读书心得和读书故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20世纪的中国有几位学贯中西的文化巨人，钱钟书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是一位中外公认的才子，具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还精通英、法、意、拉丁、西班牙等多种语言。他的学问之渊博在当代中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了。那钱钟书这样的一代才子是如何成就的？他当年又是如何读书的呢？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是一位非常保守的儒家学者，可是时代变了，在钱钟书出生前5年，清朝已经停止了乡试、会试，科举废除，一切的士子都要从新式学堂出身。而钱基博却希望他的子弟还像他一样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那该怎么办呢？钱基博要钱钟书在学堂放学之后跟他念古文。钱钟书的弟弟钱钟涵曾经回忆说，他在东林小学读书的时候，每天下午放学之后，父亲就要他俩去自己的办公室自修或者教读古文，等到在校的学生晚餐之后才带兄弟二人回家。钱基博管教非常严格，他不许女儿用舶来品化妆，也不许儿子穿西装，据说还常用体罚来管教子弟。杨绛先生回忆说，1925年钱基博到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有回家，而钱钟书没有严父的管束，寒假生活过得很是快活，借了大批的《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刊物回来恣意阅读。暑假父亲归途阻塞，到天津改乘轮船，辗转回到家的时候，假期已经过半。父亲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命钟书、钟涵兄弟各做一篇文章。钟涵的一篇颇受夸赞，钟书的一篇却不文不白，用字庸俗，被父亲气得痛打了一顿。这次痛打一顿虽然没有使钱钟书豁然开通，但却激发了他用功读书。不过1-2年的功夫就判若两人。杨绛先生说，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先生的《国学概论》，上面有钱钟书父亲钱基博的序文，但钱钟书告诉杨绛，那是他代写的，而且父亲和出版社一个字儿都没有改动。这篇序文写得相当老道，文字畅达壮丽，而那个时候的钱钟书才刚进清华念完大一，还不到20岁。清华大学藏书之丰富，在当时各所大学来说是数一数二的。清华图书馆书库书架上的书经常满满当当的有几十万册，中外古今图书无不应有尽有，学生可以到书库里看书。有人就说，这其中的乐趣恐怕就跟饿肚子的老鼠进了米仓一样。同学回忆，钱钟书当年是在学校借书最多的一位，但他读书有个习惯，喜欢在书上眉批和划线。清华藏书中的划线和评语大多都是出自此君之手笔。虽然这种习惯在我们现在看来是有点破坏公共图书的嫌疑，不过当年钱钟书的同学却是这么说的：可惜我当时没有学乖，否则只去找他画有粗黑线的部分读，也可以省事省力多读很多书了。1939年，钱钟书为了照顾父亲，辞去了西南联大的教职，决定到湖南安化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就职。读过小说《围城》或者看过电视剧的朋友大概会有印象，钱钟书在路上走了34天到达蓝田国师，就相当于《围城》里的方鸿渐一行到达三闾大学一样。当年同行的邹文海对那趟苦行有过记叙，他们先是乘船从上海到宁波， 再到西口，后来则是全部乘坐长途汽车，每站都要停留个三五天，不是买不到票，就是等待行李到达，没有一站是顺利通过的。在这趟旅途中，钱钟书的同伴们喜欢利用候车的时间就近去寻险探幽，到了后来心情不好，大家也就懒得动了。不过钱钟书却没去探险，而是一直怡然自得，手不释卷。同伴去看他究竟读的是什么书这么入迷，一看才知道他翻的是英文字典，一本索然寡味的字典。钱钟书就跟同伴说，字典是旅途中的凉拌，我上次去英国的时候，轮船上唯一就带了一本约翰生博士的字典，那个时候我就深得读字典的乐趣，现在也已经养成习惯了。到了蓝田之后，小镇上的生活单调刻板，在小说《围城》中，三闾大学的同仁们常常偷偷地打打小牌来解闷儿，但钱钟书却从来不打牌，除了教学任务之外，他就是整天埋头读书，足不出户，一般上午习书，下午练字，临写草书，晚上则是在油灯下看书。

0: 而正是这段独特的经历，才让钱钟书写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这部巨著《围城》。
1: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2: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名人名家的读书故事和读书心得。刚才说的是钱钟书先生和读书有关的一些经历和轶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分享一段作家莫言的文章，写的就是他童年读书的故事。
3: 我童年时的确迷恋读书，那时候既没有电影，更没有电视，连收音机都没有。只有在每年的春节前后，村子里的人演一些血海深仇、三世仇之类的忆苦戏。在那样的文化环境下，看闲书便成为我最大的乐趣。我体能不佳，胆子又小，不愿跟村里的孩子去玩上树下井的游戏，偷空就看看闲书。父亲反对我看闲书，大概是怕我中了书里的流毒，变成个坏人，更怕我因为看闲书耽误了割草放羊。我看闲书就只能像地下党搞秘密活动一样。后来我的班主任家访时对我的父母说，其实可以适当的让我看一些闲书，形势才略有好转。但我看闲书的样子总是不如我背诵课文或是背着草筐牵着牛羊的样子让我父母看着顺眼。人真是怪，越是不让他看的东西，越是不让他干的事情，他看起来干起来越有瘾。所谓偷来的果子吃着香，就是这道理吧。我偷看的第一本闲书是会有许多精美插图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那是班里一个同学的传家宝，轻易不借给别人。我为他家拉了一上午磨，才换来看这本书一下午的权利，而且必须在他家磨道里看，并由他监督着，仿佛我把书拿出门就会去盗版一样。这本用汗水换来短暂阅读权的书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那骑在老虎背上的申公豹，鼻孔里能射出白光的郑伦，能在地下行走的土行孙，眼里长手，手里又长眼的杨任，等等等等，一辈子也忘不掉啊。后来又用各种方式把周围几个村子里流传的几部经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之类全弄到手看了。那时我的记忆力真好，用飞一样的速度阅读一遍，书中的人名就能记全，主要情节便能复述，描写爱情的警句甚至能成段的背诵。现在完全不行了。记得从一个老师手里借到《青春之歌》时已是下午，明明知道如果不去割草羊就要饿肚子，但还是挡不住书的诱惑，一头钻到草垛后，一下午就把大厚本的《青春之歌》读完了，身上被蚂蚁蚊虫咬出了一片片的疙瘩。从草垛后晕头胀脑地钻出来，已是红日西沉，我听到羊在圈里狂叫，饿的，我心里忐忑不安，等待着一顿痛骂或是痛打。但母亲看我那副样子，宽容地叹息一声，没骂我也没打我，只是让我赶快出去弄点草喂羊。我飞快地窜出家园。

心情好得要命。那时我真感到了幸福。读罢三家巷不久，我从一个很赏识我的老师那里借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晚上母亲在灶前忙饭，一盏小油灯挂在门框上，被腾腾的烟雾缭绕着。我个头矮，只能站在门槛上，就着如豆的灯光看书。我沉浸在书里，头发被灯火烧焦也不知道。保尔和东尼亚，肮脏的烧锅炉小工与穿着水兵服的林务官的女儿的迷人的初恋，实在是让我梦绕魂牵，跟得了相思病差不多。我当兵后看过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但失望得很。电影中的东尼亚根本不是我想象中的东尼亚。最后倒霉透顶的保尔与那个苍白的达雅结了婚，这桩婚事连一点点浪漫情调也没有。看到此处，保尔的形象在我童年的心目中就暗淡无光了。读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童年读书的故事也就完结了。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分享一些名人名家的读书故事，从中也能借鉴一些他们的读书心得。接下来这位啊，我们要请出的是主持人白岩松。白岩松是1968年出生的，他用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为大家分享和推荐图书，就是拉开不同年代他的书架，看看书架上都会有些什么书。首先是70年代，确切地说70年代他还没有书架，或许只有一本书可以供他选择，就是新华字典。很多人问过白岩松，哪一本书对你影响最大呀？他永远会有一个标准答案，就是新华字典。白岩松说，他曾经看过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几十年当中，新华字典非常奇妙地跟一斤猪肉的价格始终相伴。1957年，新华字典1块钱一本，当时的猪肉是9毛4一斤。到了1998年，新华字典是11块钱一本，而猪肉是10块钱一斤。现在的新华字典有很多版本，但大致平均下来是20块钱一本，而猪肉也达到了接近20块钱的标准。我们很难说一斤猪肉会改变哪个中国人的命运，但是一本又一本的新华字典却推动着一个又一个中国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中国人。咱们再来看看白岩松80年代的书架，如果让他选出其中的一本，他会选的是一本《朦胧诗选》。1986年的春天，白岩松刚走进大学校园半年，当他打开《朦胧诗选》，扑面而来的就是这两句话：“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白岩松说，当他读到了这两句诗，才真正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从草原上来的一个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北京人，从一个中学生变成了一个大学生，从一个中国人变成了开始思考中国各种各样问题的有责任感的，并且开始拥有自己独立思维方式的中国人。到了90年代，白岩松走进了东方时空，当年他20多岁的年龄成为了东方之子的节目主持人，要去面对一位又一位资深的东方之子们。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历程中是没有这样的底气，因此才要不断地去学习，而书籍就是最好的帮助。其中有一套厚厚的书对白岩松来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唐浩明先生的3卷本《曾国藩》。白岩松也用非常细腻的文字记录了他当年读完这套图书时的感受。我永远记得那是一个秋日的下午，太阳光在我的出租屋墙上留下的斑驳光影一寸

0: 寸的在移动。而这本书我也一页一页的陆续要告别了。每一个喜欢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概念，当你真的喜欢一本书，并且这本书真的深深打动了你的时候，告别是一件依依不舍的事情。但是终究还是要告别的。当合上那一页的时候，我突然觉着自己长大了，我开始更有勇气去面对一个又一个摄像机前的东方之子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套关于曾国藩的书里，我看到了最复杂的人性，有让我尊敬的曾国藩，有让我气愤的曾国藩，有在文化上非常大家的曾国藩，也有摆不开钻进了牛角尖的曾国藩。在一个人的身上，人性竟然如此复杂，这让我对人，对人性开始有了更充分的了解。进入新世纪，白岩松的书架上最重要的一本书是老子的《道德经》。《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叫做无私为大私，当你真正做到无私的时候，你得到的却是最多的。而白岩松也把这句话转换成了一句无用为大用，尤其是在读书方面，那些考级用的书、考试用的书等等，都是所谓的有用之书。而很多看似无用的书中却有思想、有哲学，更重要的是有乐趣。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节目正在播出。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我们分享了几位名人名家的读书故事和读书心得。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想为大家推荐几本和读书有关的电影。闲暇的时候，大家不妨换一种方式，在影像中去感受读书的魅力。第一部电影叫《成为简·奥斯汀》，是2007年由安妮·海瑟薇主演的一部英国电影。我们知道简·奥斯汀是英国著名的女作家，代表作有《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等等。很多人就很好奇，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那个年代，简·奥斯汀是如何成长为一位优秀的作家的呢？通过这部电影，大家就可以看到她少女时代的生活，也能了解到她和汤姆·勒夫罗伊之间的传奇爱情。而正是这段爱情成就了她写出那些浪漫又伟大的爱情故事。第二部想要推荐的电影是2008年的《朗读者》，跟现在非常火的那档文化节目同名。电影《朗读者》根据德国作家施林克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少年麦克和中年女子汉娜之间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
4: Chapter 12，
0: 麦克发现汉娜很喜欢听他读书，朗读也让他们之间的关系更为亲密。时过境迁，两人分别多年之后再次相见，却是在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庭上。原来汉娜曾经做过纳粹集中营的女看守，面对事实汉娜供认不讳，但却因为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暴露自己不认字的事实而认下了本不属于自己的重罪。有网友评价这部影片说，汉娜热衷于倾听朗读，她对文化世界中的美好事物的向往越强烈，她对自己文盲身份的厌恶和恐惧也就越强烈。这是同一种感情的两面，这让她近乎疯狂地走上了一条维护追求尊严的道路。通过这部影片，我们也能够深刻地感受到阅读的力量和人性的复杂。最后还想推荐一部电影，是2013年的《偷书贼》，这是一部别出心裁的二战影片。影片中也刻画了穷凶极恶的纳粹抓捕犹太人的恶行，以及空袭和死亡。但《偷书贼》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把战争和书连在了一起，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喜欢书并且偷书的偷书贼小女孩丽塞尔的故事。这个故事散发着温暖能量，散发着人性的光芒。节目最后送出张学友的一首情书，把它当作给书的一封情书吧。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对人类的重要性是不可言喻的，它虽然说不能吃不能穿，但却可以让我们的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与你邂逅的华语乐坛的精彩瞬间，你是否还历历在目呢？70、80、90后，你都是听什么歌长大的？我们继续在音乐导航和各位分享。林忆伦1994年《爱情鸟》，这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给林忆伦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最火的时候，在全国无数恋爱的男女口中传唱，甚至后来有人在街上遇到他直接喊《爱情鸟来了》。喇叭牛仔裤、花衬衫、37分的发型，现在的年轻人早就不这样穿了吧。

赵咏华1994年最浪漫的事。1995年歌曲发表，词人姚若龙凭借着这首歌也是获得了中国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歌曲作词人奖。赵咏华呢也有了一首人人都会传唱的代表作。浪漫不是什么难事，也并不是有钱才能买来的奢侈品。与爱人相伴的某一个有风无风的黄昏或者是夜晚，都是此生最美好的回忆。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们继续带着各位来听80、90、70后他们成长的过程中都听什么歌曲长大。任贤齐1996年《心太软》这首歌，以一个劝解者的视角安慰着痴情者毫无保留的爱。有些爱就是这样，早已知道他几经绝望，却仍然不舍得放弃。他触动了都市男女最柔软的内心。你还记得在大学军训的时候合唱这首歌的场景吗？从那之后，你告别了儿歌，开始明白情歌的意思。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华语乐坛初记忆，70、80、90后都是听什么歌长大的？苏慧伦，1990年《鸭子》，这首歌是翻唱自韩国组合的《我就是我自己》，这之后便进入到了韩国歌曲的流行年代。那个时候对于爱情比较无所谓，就算失恋也没关系。我现在回想起来，以前面对爱情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骄傲。苏慧伦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似乎将所有的社会规则与人世眼光抛在了脑后，只有此时爱听这首歌的你知道，这不是死鸭子嘴硬，而是一种叫青春的东西。